0: 后脊背直发凉，心想，
1: 坏了，今夜我要能不死啊，那我可真有后福来享啊。可是现在被这么多仇家给围在当中，而且随便抻出来一个，哪个都得比我高吧，我怎么能够冲出去脱离重围脱险下山呢？
0: 这贾明虽然经验阅历丰富有见识，但是一时间也是无计可施。战霸向前跨步逼向贾明，姓贾的，就凭你叫什么贾二法官、贾大剑客，我这耳朵里边可就早读满了你的名字。好，你亮出楚来，我给你接招。
2: 慢了，
0: 你报报名。我家吴王爷驾下称臣，孟大帅呼一下听令，我是征讨清国的总副先锋活阎王战霸海。本来贾明都猜到他是谁了，人家这一报名，贾明那心里边扑噔扑噔又跳了好几下。
1: 原来你就是战霸海呀，外号活阎王，久仰了。
0: 我贾明今夜来此就是要见你，不过咱俩现在先别动手。说着话，贾明回转身瞧了瞧乔杜乔云木，
1: 我说姓乔的，你还有脸在那站着？
0: 你违背师命打死你的小师弟花云龙，你又毒死你的老师爷盖天第一手慧智，算了，您那些缺的事儿我不能再提，再提呀、啊、我这肚子都得气冒泡子。说着他把肚子一拧个，又面对着飞天鼠秦游。秦游啊，我看着你气儿更大，你说我三大爷圣婴对你该有多好啊，我三大爷本来就跟你爹磕头，咱们的父亲那是明清八义，可是你就认为三大爷是你的仇人，你听别人胡说八道你就跟三大爷为仇到底，过去你抢世祖一招，现在你要夺走皇王玉玺，你犯的那个罪是祸灭九族，挖坟掘墓。说犯罪不犯罪，这咱放旁边去，你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恩将仇报，你害三大爷圣婴啊。我说秦游啊，乔杜啊，像你们这个缺德货，这位战先锋怎么能够跟你们接触呢？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你们这样人接触那都得遭人骂。贾明说完抬头看了看战霸海，我说星战呢，他们这两位就那么缺德，你还把他们收留在这个山上，你不觉着给你们父子丢面子吗？再说吴三桂神马东西，他岂能成大事？别保吴三桂了，还不如跟着我贾明一块儿投奔清营，反戈一击，平定三藩，立不世之功，造福于百姓，您看如何？战霸海一听，嘿，不，贾明这小子就舔个草包肚子，叭叭叭叭，还真挺能白活。姓贾的呀，你是不是打不起了？想凭这两片嘴儿，让我饶你下山呢？我告诉你，你要有能耐，你冲过我这一关，你过去；你要没能耐，我就结果你的性命。贾明一想完了。本来想说几句话挑拨挑拨他们，自己好趁机溜，可是。

牛在后边过来。展先锋啊，展先锋，我看咱不能掉以轻心。贾明虽然落入湖水，可是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说不定啊他是绝处逢生，他逃跑了，他要这次跑了以后对咱们十分不利，还是应该想方设法到下边去看看，把他死尸找到埋了，这咱才能放心。秦攸这几句话说的战霸海哭笑不得，最后他乐了，他上下打量了秦攸，心的话这姓秦的这小子看来也挺精明强干的，怎么怕贾明怕到这种程度啊？他说贾明怎么怎么怎么高，但是一见面我把贾明就摔那儿了，最后就逼的跳了悬崖了啊，跳进去了，他还怕贾明不死，还得找着死尸。嗯，好，既是如此，咱们谨慎起见，告诉下边白虎头州，我要到下边洞庭湖一游。啊，是，立刻有军兵准备船只。回头再说贾明，他往下这一落，心里就想，我的水性不行啊，可别呛着，最好喝点水，喝点水没事，扑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贾明啊灌汤了，本来他那个肚子就大，现在这一灌，那肚子鼓的两个手啊都搂不着肚脐眼儿，迷迷糊糊，人事不省。你还别说，还就他这个块儿，这个肚子使得他在这湖水里边啊没趁底儿，他落下这个地方有漩涡，但是现在湖水这一涨，冲力往旁边这么一飘，使得他顺势而下，飘来飘去就奔洞庭湖这边沿飘来。贾明他就稀了糊涂的，这脑子呀不清醒，但是似乎还是有那么一点知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贾明感觉到有一种东西一张嘴咔哧把他肩膀咬住了。本来贾明迷迷糊糊的，可是有东西一咬住他肩膀，使得他一惊，使劲在水里边把眼睛睁开了，心想坏了吧，水中怪兽什么时候把我给咬住了，得吃了我呀。贾明不知道救星来了，原来就在洞庭湖西南这条大道上来了一批宝兽，这批宝兽是个骆驼，但是不是寻常的骆驼，一身白毛，在肚皮底下有五朵黄毛，因此这个骆驼啊也叫五云驼，是金眼白毛大骆驼，上边坐着一位妙龄女子。这个女子青绢帕罩头，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个红色的斗篷，肋下悬着一把钢刀，长得模样很俊俏，细眉大眼，鼻正三角菱角口。那么说这位小姐是谁呀？这位小姐乃是占据在断魂山绝命岭的占家的人，他的父亲就是金翅大鹏鸟占云占天祥，那活阎王占霸海是他五哥，这小姐叫占金凤。在咱们这部书当中，像这样的骆驼五云驼有两匹，一雌一雄，那个雌性的是金三妹小姐骑着的，现在占金凤小姐骑的这个是雄性的，像这样的宝驼是天下少有，不单说在陆地行走如飞，什么叫夜行八百日走一千，那比宝马要快的许多呀。再说这种东西特别使水性，本来这个宝驼是吴三桂驾下兵马大帅孟幻孟文龄的，这三王爷孟幻就收小姐占金凤为

0: 自己的义女，把这宝陀呀给占金凤了。占金凤进来就负责两军阵前断魂山和长沙梦幻孟文灵那个方向的联系。前几日他就骑着这个骆驼上长沙拜见他的义父孟幻，汇报军情，然后这又往回来。本来他骑老驼顺着道正往前跑着呢，看着断魂山快到了，他就放缓了脚力。可是忽然间这宝驼斜着就奔洞庭湖里边来，哎，他就使劲往回带，嘴里边还喊，哎，别下水别下水，顺道走。平常这骆驼非常听话呀，可是现在就不听他话了。因为这个骆驼他已经发现水里有人，宝驼乃善兽，就是他的天性就善良，看到水里边有人，舔个肚子呼撩呼撩往起一飘，他踏水呼的一下子就冲进了洞庭湖。本来这个地方还得有两人来神，但是宝兽不趁底儿，往里边这一窜，张开他的口叼住假名，呼的一下子就把假名裸到岸上，然后这他轻轻放下。假名一张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始往外呀、控水。他那肚子大呀，拿这土地一压，把那水就挤出来了。小姐占金凤一看，哟，原来宝陀雕上了个人呐！我说他怎么往水里边去呢？看来这五银陀可真是一只宝脚力好。但是他再往地下看看这个人，心的话，这是人还是水怪呀？怎么长这模样啊？他这儿正看着呢，就见前边洞庭湖上来了一只虎头战舟，上边有几十人，船头上站立一位，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五哥活阎王战八海。战八海离老远就看着自己的妹妹在那儿，而且地下躺着个人呢，他挥手大叫，妹妹，那是假名，不许放他逃生。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贾明落入洞庭湖，被战金凤小姐所救。战金凤骑着那个骆驼五云驼，把贾明给叼上来了。贾明倒在地下呀，这嘴就咕嘟咕嘟往外倒黄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活阎王、战霸海等许多人乘虎头舟追上来了。战霸海离老远就喊：“妹妹，别让贾明逃生。”战金凤立刻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个大肚子他是贾明，那贾明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啊，那我不应该救他，我应该结果他的性命。这小姐在骆驼上边苍啷一下把这刀就拽下来了，旋身行，他蹦下骆驼，这就过来捉贾明。战金凤现在呀，他倒不怎么看中贾明这个人，虽说贾明名头大，但是现在喝湖水灌个晕头转向，倒在那儿都起不来，自己拿刀一逼他，他就动不了啊。可是这战金凤他大意了，贾明已经缓醒过来了，只是肚子里边有很多水，现在又空出去一些，这时候

贾明一看小姐赤刀往前这一来，那虎头舟也就快靠了岸了，此时要再不逃生的话，这条小命可就真扔这儿了。急切当中，这贾明往起这一旋身，可本来啊惯的可就蒙头转向，往起这一旋身子就一摇晃，可贾明呢把这俩手啊往自己肚子上一按，他这一张嘴啊，哇，这回好，半肚子的水给小姐喷个满脸，哟，小姐向后这么一闪，贾明没奔这小姐去，斜刺里奔这宝陀五云陀来了，他噌的一下子上了五云陀，使劲这么一带五云陀，脖上这绳，这五云陀虽说是保收，可是贾明骑他呀他也跑，就是说呢，哎，骑上他他就听上边这个人的。小姐一看着急了，姓贾的，你敢骑我宝陀，你给我站下。这个站小姐的功夫可相当不错，刚才一时没注意被喷得满脸水，现在她掐着刀一旋身把骆驼挡住了，这骆驼一看主人在前面挡着，他就不往前去了。这一下贾明急了，回头再看，活阎王战罢还许多人都已经弃船上岸。贾明一着急，我说黄毛丫头，你救了我了，我感谢你，可是你救我为什么还要捉我杀我，你要既然捉我杀我何必救我。小姐一听，你少啰嗦，你给我滚下来。我不滚，现在我要献绝技了，我就看看你能献什么绝技，你还有什么绝技。这贾明突然间在骆驼上边啊把裤子解开了，要说这贾明也够缺德的，也是贾明走投无路了，要想起这么个损主意来。小姐一瞧，哟，他贾明啊不知道寒碜，他解裤子往下的一吞，小姐赶紧就一扭头向旁边就跑，贾明一拨骆驼，这骆驼脚力极快，不分东西南北了，哪有道奔哪儿去。眨眼之间贾明再回头，后边啊那人都不知道甩出去多远了，是踪迹一无。贾明老半天他这才止住脚力，吁吁吁，贾明趴在骆驼上面都要虚脱了，心想这真是大难不死啊，啊，那个小姐和战霸海是兄妹，看来这小姐也是战家的人。哎，过去我见着过京小姐、京三妹有这么个骆驼叫五云陀，啊，这个小姐也有这么个骆驼，算了，这玩意儿归我吧，两军阵前东跑西颠的，我还真用得着这玩意儿。一直到天黑，贾明骑这骆驼才又往洞庭湖返，他往回这儿返才知道，就这一气儿跑出约有300里地，也就仗着骆驼脚力快，当天他又回来了。说他回来干什么呢？还想探山，但是到了这个山边了，心里没底，他不敢上去了。来到湖边，找到自己的一字宾贴处掖好了，盘算来盘算去，怎么能救圣婴？最后贾明想起个主意来，这样的主意一般人都想不到，那说是什么主意呢？他准备赶到云南上昆明。他了解到战家的老家在昆明，现在战家父子一些人随着吴三桂跟着兵马大帅是攻打清廷，打到长江边屯兵洞庭湖，可是他老家还有人没有？那个战天祥有老伴没有？

或者别的亲人近人。贾明要赶到昆明，把战天祥的老伴儿捉来，用他那老伴儿换三大爷圣婴。贾明这个人就这样，他一旦主意拿好了，不怕千难万险，路途多远，仰仗着胯下宝兽，脚力极佳，连夜够奔云南昆明。现在这个地点是湖南岳阳一带，他得出了这个湖南，穿过贵州，然后到云南。这贾明真要是饿了，就买个饼子在骆驼上就吃了，要说渴呀，就弄点水都不停下，在骆驼上就喝了，反正也就是怕这饱受饿了跑不动，这才费些时间呢，哎，找个店家什么地方喂喂这个骆驼，一点时间都不敢耽搁。三日后他赶到了昆明。您看贾明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昆明这个地点他还是第一次来，这乃是吴三桂的老窝。但是现在吴三桂他不在这个地方，守国的皇太孙叫吴世蕃，那是吴三桂的孙子。现在吴三桂领着一些兵马，他驻守在湖南衡阳。现在吴三桂还没有正式称帝当皇上，他正式称帝当皇上那是后文书的事儿。不过现在他驻扎在湖南衡阳的。贾明来到昆明以后，四下转了一圈，找了一家僻静的店房，他把这骆驼交到店家手里边。他是北方人呢，这云南人说话他一时听不明白，最后人家店家说官话，呵，这舌头也够硬的呀。贾明总算听明白了，贾明告诉他把这草料好好炸着，哎，喂这骆驼，然后再溜一溜。他掏出一块银子来给这店家，店家一看，呵，你看这位长得其貌不扬，出手大方，哎，对贾明特别恭敬。贾明就跟他打听说这个战家战府在哪里。开始店家听他这一打听有点吞吞吐吐不好说，贾明就胡编了一通，说自己和战家是亲戚，如何如何。人就告诉他了，说顺着大街往前走，前面最大那个门楼那一家就是战家，那是战老侠战老将军家。贾明千恩万谢。他晚上的时候住在这一个单间里边，可是定更天将一过，先后窗户他就出来了。贾明收拾的挺当利落，厨也掖好了，跳过后殿墙，一拐弯奔战府而来。白天看明白了，晚上轻车熟路顺着后边往里跳。那这战府毕竟不比断魂山绝命岭，那山上是两军阵前，三步一个卡子，五步一个哨，这个地方也就是有几个家人巡更料哨。贾明混进来直接奔前厅，他一看有灯光，扶窗边抠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一看，就见里边是端坐两个人。这两个人年近中年，都将近四十岁了，黑红的脸膛，中等的身材，肋下都带着宝剑，一看就知道这是练武术的。贾明就猜测，哎呀，这两位是谁呢？这两位这模样长得挺相像，看来他俩是弟兄。哎，他们俩这模样啊有点像断魂山跟我动过手的那个战金豹，大概他们俩也是战家的弟兄。正让贾明猜着了，这二位正是活阎王战霸海的大哥和二哥，也就是战金龙和战金虎。这次他们的三弟四弟五弟随着父亲出征，他们哥俩呀守国，他们没有出去，

再一个呢，他们也是为了伺候自己的老母亲。贾明就听这老大战金龙和战金虎说：“二弟，现在我就担心老五啊。”“哎，大哥，你担心老五干嘛？就凭咱们老五的武功，他那个五行棒还有他的兵刃别的方面的功夫，那天下一绝。你别看呐，那面有什么圣婴啊，什么贾明啊，这个那个的，那都不是老五的对手。”“哎，二弟，我不是担心五弟的武功，要提五弟的武功那没说啊，我是担心他以后真要知道了他的身世，你说他能不能反了咱们这面？如果他真要是一反了咱们这面，投奔了清营，咱们爹爹在两军阵前那不就倒了霉了吗？那吴王爷和大帅也会加罪咱们战家呀。”战金虎一听脸儿长板了：“大哥，那五弟的身世也就是咱们父母知道，咱俩清楚，那咱们不说，那五弟他也不晓得呀，这个事儿啊不会出岔的。”哎，就见战金龙眉头紧锁：“你不说我不说，咱们爹娘都不说，可是你媳妇儿说不说？老五是吃你媳妇儿奶长大的，你媳妇儿最疼他。过去我听你媳妇儿就跟咱爹娘唠过，说是老五长大以后让不让他认祖归宗。那么以后真要是你媳妇儿心疼老五了，一跟老五说明他的身世如何如何，你说老五能不能反到那边去？真要出了岔不就坏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回去叮嘱叮嘱你媳妇儿，这个事儿不许讲，真要是他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媳妇儿杀掉。大哥你放心，您只是担忧，可是我保证你弟妹他绝不能够跟老五说这件事情。”贾明在外边一听：“哎，他们说那个老五那可能就是那活阎王战霸海呀、啊，是他们那边的副先锋啊。哎，听他们话这意思，好像这老五不是他们亲哥们儿啊。哎，可是到底怎么回事不清楚。怎么着，老五还是吃他嫂子奶长大的，他嫂子还最疼他，这奶挨着哪儿呢？”贾明的脑子转悠来转悠去，他两眼一亮：“哎呀，好好啊，看来这个老五要知道了他自己的身世，就不会帮着吴三桂，不会在这面了，就会投奔我们那面。那我得把这老五的身世弄明白了，想弄明白老五的身世，我得见他那个嫂子去，也就是哎，就那个二弟他二嫂吧，他二嫂。哎，我见他二嫂，他二嫂能在哪儿呢？找一找。”贾明慢慢的顺着墙边往后边溜，他四下看，哎，他就见一个小院落，三间房，这三间房特别的规整，磨砖对缝，一明两暗。东面这间屋啊，亮着灯呢。他扒窗棂纸往里边瞧，就见里边坐着一位中年的夫人，也就在40左右，大脸盘，长得很白净，很安详的样子。这个手里边啊还捻着佛珠，看来这位夫人呐信佛，求佛在这保佑呢。贾明一看，哎，这个能是那个二嫂吗？他在外边这一犹豫，脚下稍微出了一点声音，里边夫人搭话了：“哦，金虎你回来了吗？”夫人一问金虎回来吗，贾明就明白了，这是那个二嫂。

0: 为她的丈夫是老战家那老二，叫战金虎嘛。挑帘子，家门就进来了。啊，我回来了。他，啊，你什么人？
1: 夫人不要害怕，在下现在报一报名号，我不是别人，我乃是康熙皇帝驾下成神，皇太后育儿干殿下，两军阵前随军作战，平灭三藩的大将军，假大剑客，假二法官，金头老虎，假名。
0: 这假名一报一串儿，可这夫人前面那些都没记住，就记住了两个字，假名。这位夫人徐氏也多次听她的丈夫或者大伯哥这些人谈唠什么圣婴啊、贾明啊，这些人如何如何，他对贾明有印象。一看贾明三尺多高，舔个草包肚子，红眼圈、黑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瘪瘪嘴，锥把子耳朵不扇风，腰里边别着个杵，这三分像人不像人，七分像鬼活像鬼。当时间他惊得冷汗就出来了。贾明，我一个妇道人家在屋中，你不要骚扰，马上给我退出去。夫人别喊别叫，你放心，我来到这儿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要向你请教一件事。
1: 啊，请教一件事？什么事儿？你快说，
0: 说完马上走。夫人呐，现如今我是在清营之内，随着我家大帅王熙和你们两边作战，你们这面啊有一个大将，也就是副先锋活阎王战霸海，在两军阵前跟我遭遇了，我们俩杀了三天三夜，是难分胜败。说心里的话，那个战霸海是真有两下子，反正也就是我和他打了这三天还略占上风。可我就准备要结果的性命的时候，忽然间我就感觉到有一种神灵召唤。不跟您吹说，我为什么叫假二法官，就因为我秀吞乾坤，八卦有准，还会拘神。我感觉到啊有一点不对劲儿，我就一拘神把神仙拘来了。我说为什么有神灵扰闹我的心，那神仙就跟我说了，说你别杀战霸海，说战霸海这个人身世非比寻常，再者说战霸海他有一个最亲近的人，哎呀非常疼爱战霸海，你要是把战霸海杀了，那个人呢也就活不了。说那个人是谁呢？远在云南昆明。说来说去就夫人你。我一听，那既是如此，我就到昆明来看看。就这样，我借着神灵之力，一夜之间就赶到此处与夫人相见。夫人呢，我不知道那个战霸海和你有什么亲近关系，你能不能与我诉说实情？如果你要说明白了，或许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饶那个战霸海，不然的话我立刻返回两军阵前，明天早晨一出战我就嘁哩咔嚓把他脑袋拿下。这贾明是连蒙再诈，想从这位夫人的口中得来战霸海的身世实情。这个夫人徐氏，他听着贾明这么一说，这脑子里边就乱了，愣了半天摇摇头。贾明，战霸海是我的小叔子，他是我的五弟，要说起他的身世，他就是战家的儿子，没有什么特殊身世。你赶快走吧。
1: 怎么真没有特殊身世吗？那即使这样，我回去就杀他吧。
0: 说完转身往外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要出去，贾明你回来。
1: 哎，夫人还有什么话？
0: 贾明回头再看这徐氏，

0: 脸色已经变了，刚才白脸现在黄了。贾明，你真的回去就要杀那战霸海？那是自然了，你看我一问你，那战霸海身世也很平常，我就把他杀了就得了呗。那么你说是神灵召唤你，你居神神仙告诉你，你才来我这儿要打听实情的，那是自然，不然的话我能来这儿问你这件事吗？可是贾明啊，我不敢相信你的话，如果你要想让我相信，你就在我的面前，你再拘拘神，你要是真能把神仙拘来的话，我就把战霸海身世实情告诉你，你看如何？这么办吧，你给我拘拘左金童子。那说这个夫人为什么让贾明拘左金童子呢？因为夫人呐没孩子，他就想要个儿子，经常到庙里边去拜左金童子。那左金童子不是送子的神仙吗？可是拜了十来年呢，他还是没儿子，现在这就脱口而出，让贾明啊给他拘个左金童子。这贾明他一看这夫人上道了，当时往那儿一站，显得很坦然啊，我立刻给你拘，我一拘这神仙肯定就得来，不就左金童子吗？就左金童子的师傅该来都得来。其实贾明他脑子转悠着，他在想别的办法要框出实情，可是他嘴里边啊就捣鼓上了，撒嘛撒，黑嘛黑，无灵圣佛压压催，左金童子你听到没有，贾二法官在拘你，夫人要看上一看。可哪里成想，这贾明话音刚落，哗啦连板一挑，外边噌就蹦进来一个，贾二法官，左金童子来迟，望其恕罪。夫人一瞧，哎呀，真灵。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 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0: 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静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 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

0: 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下，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决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5: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6: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个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4: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7: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4: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9: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

0: 这几天，洪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 我第一步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那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0: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2: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0: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3: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3: 辛苦了。
4: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3: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收官，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捧走本届大力神杯。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进行时，
4: 今天是2026世。
5: 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蔬菜的机器人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展台的负责人徐世超介绍，这个机器人叫星月，是智能配餐机器人。四个这样的机器人呢，就可以组成一个配餐生产线。

0: 一天能做出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的机场落地应用，如果你从这里搭乘东航的飞机，你吃到的飞机餐很大概率都是出自这个机器人之手。
1: 星月机器人为我们很快速的很标准的去制造出来符合我们标准的一些餐食，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配出来你想要的各种餐食。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凉皮呀、凉面啊都可以加工，包括煮啊，然后一些酱料的配比，我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做这个东西。
0: 从一份飞机餐的精准出品到对未来家庭餐桌的延伸想象， AI 在餐饮领域的落地正在让做饭多了一种标准高效的可能。转角处的另外一个展台呢，标语同样引人注目，写着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钢铁行业还是那个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但展台负责人曹晓峰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2: 比如说以高炉冶炼这个场景，那原来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高温去控制一个炉温，比如说到2600度的高温控制，比如说10分钟，矿石原料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那这个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然后来控制的。那现在我们把宝钢从1978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些生产的数据提炼出来，形成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那么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我们就成本会降，第二个我可以积累这么多年专家的这些就是通过数据把它积累下来，第三个我可以减少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0: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从生产控制到设备管理，从能耗管控到合同订单，均已经纳入了 AI 的应用规划。
2: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造型，面向不同的工种，这当中包括了像焊接、拆包、捞渣，还有运输大的钢卷的这个运输搬运的工作，原来是靠铲车，现在全部把指令发给机器人，它自动的会把产线上的已完成的钢卷搬到我们指定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堆放好，等到有货要运走的时候，那么机器人主动去拿。那么还有很多的像点巡检，让机器人去跑，我们可以远程通过大屏能够监控所有的机器人它的作业状态，包括它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当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工人去管理它。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十大镇馆之宝日前揭晓，一个基于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记者发现，在这个智慧药房中，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在通用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展台负责人江波介绍，该方案已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店落地。
3: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由人工核查之后，由我们的快递小哥把它取走。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药房都是24小时营业，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非常好的分担大家夜间的这个工作压力。
0: 记者还在展厅里看到了一款名为 Emma 的应用，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 AI 知识管家。展台负责人李奇代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大模型应用创建自己的知识库。
4: 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零碎的，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还是日常上面的信息都存在这个知识库里面，那 Emma 就会作为您的 AI 知识管家，帮你把这些知识管理沉淀并且用好。无论是输出一个非常详细的 PPT， 还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研究报告，甚至是一个网页的文件，这些内容都可以由 Emma 的知识 agent 来帮你完成，它就能够基于知识库完成复杂的任务。
0: 把这个工具放在教育场景里，更会发生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学生想要获得名师指导，只能靠课堂的几十分钟，那现在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知名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仿佛他的 AI 大脑。学生呢可以随时提问， Emma 只会基于这位老师的知识体系给出有思考的回答，而不是泛泛的搜索全网信息。从机器人大厨到 AI 炼钢再到名师分身，几天走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AI 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已经扎进了生产线，端上了餐桌，走进了课堂，使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教育公平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 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了更大的模型或者是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5: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生

0: 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新建南京北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为推进后续站房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南京北站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老山风景区的北侧，北临朱家山河，南望老山国家森林公园，总建筑面积约69.21万平方米，采用了地上四层、地下两层的立体布局，站场规模为16台30线，共设有高铁厂、城际厂、普速厂三个车厂，规划引入沪渝蓉沿江高铁、宁淮城际铁路、京沪铁路、宁杞铁路等多条线路，并通过南京长江大桥和上元门过江通道，实现与南京站、南京南站全向贯通，是南京唯一集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客站。作为第二批全国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的示范项目，南京北站在建设当中持续推进智能化、绿色化建造，目前已落地50项绿色低碳技术当中的16项，累计降碳5207吨。中铁建设集团南京北站项目土建工程师王杰：
8: 南京北站地下施工阶段采用的是装配式护坡、流态固化土等环保工艺，装配式护坡以加筋面层、复合高分子层、防水层、微颗粒防护层为核心，替代传统喷射混凝土工艺，有效减少扬尘污染和碳排放。基坑开挖渣土经固化剂拌合后，用于场地临时道路铺设，实现渣土资源化利用，节约30%的土方外运成本，单向降碳170吨。
7: 针对于深基坑支护难题，建设团队创新采用了装配式组合钢支撑技术，也起到了很好的降碳作用。中铁建设集团南京北站项目副总工程师郑宏宇：
9: 我们通过在线液压千斤顶施加运力，形成了稳固支护体系，实现钢材利用率达到95%以上，避免了混凝土支护浇筑与拆除带来的碳排放与建筑垃圾。相较于传统混凝土支撑，该技术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所有连接节点均通过高墙炉栓完成，无需现场焊接，可实现单向降碳160吨。
7: 同时，深基坑区域还配套使用了北斗加5G 的自动化监测系统。中铁建设集团南京北站项目总工办主任李学宇：
10: 我们布设了有5个监测点，对位移、沉降、应力等数据24小时实施一个监测，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数据通过 5G 网络实时上传，异常信息及时推送到我们管理人员处。在北斗和 5G 的助力下，我们实现了一个310天深基坑施工全过程的一个零安全事故。
7: 针对大型铁路枢纽站房大体积混凝土防裂难题，建设团队系统构建了覆盖材料、施工、养护全流程的温控体系，以材料易温、智能监测、长效养护三位一体，形成了从源头预防、过程调控到后期养护的闭环管理，成功攻克了后大承台及承轨层等关键部位混凝土温控难题。记者了解到，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完成后，建设团队将全力推进屋面钢结构拼装施工，同步展开二次结构砌筑和装饰装修准备工作。
1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世界杯进行时，
15: 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104场较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终于迎来大结局。决赛中经过120分钟的鏖战，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队史上第二次捧走了大力神杯。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发回的报道。
16: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刚刚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对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力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五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两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婴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净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所以说啊，我觉得西班牙足球多少是有点日神精神的，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如同酒神迪奥尼索斯，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他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阿根廷足球展现的是人类在命运面前如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燃烧和咆哮。由日神和酒神对弈的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扶的脚，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我印象当中啊，大型的运动盛会在开幕之前总有质疑，但一旦开幕式过后，人们就能迅速把注意力焦点转向比赛本身。但是这一点也许美国例外也成为了一个意外。 在世界杯开赛之后，伊朗队的入境困难、巴勒贡的红牌取消风波，都让比赛外的事儿成为了头条。这些故事会被历史记住吗？我也不确定。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四年。我们下届大赛再见了。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旅程走到终点，我们不妨开始展望四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2030年的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六国共同举办，横跨欧洲、非洲、南美洲三大洲。
15: 到那时，是将沿用2026年的48队、104场赛制，还是启用更加震撼的64队方案来纪念世界杯百年诞辰？如果扩军，再考虑到六个东道主自动晋级，那么各大洲的名额将如何分配？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队能否站上百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舞台。每届世界杯都有大幕落下的一天，但足球的魅力永不停息。让我们四年后再见。
17: 股市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8: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目前呢小幅回落这样的一个走势。上证指数呢目前是3802.36点，上涨了37.69点，涨幅1%，成交3530.30亿元。深证成分股指目前是13727.33点，上涨了20.45点，涨幅0.14%，成交4195.4亿元。沪深两市出现了分化。在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方面，目前市场是3585家上涨，1816家下跌，多数呢个股出现了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石油天然气、酒类、煤炭、电脑硬件、保险、能源设备。而科技股呢在开盘上涨之后，目前呢又处于回调状态。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电子元器件、建材、精细化工、化工原料、休闲用品、基本金属。概念股中，煤炭、油服、采掘还有央企是逆势上涨，平均涨幅超过了5.1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铸铜板、建材、电路板、元件、盐湖提锂，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3.17%。目前市场出现了分化。主持人，
6: 好的，田卫东。
1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19: 今年夏天啊，热浪来袭，一个法国小伙子来上海出差，他竟然买了一台空调背回了巴黎老家。其实啊，现在海外不光是缺空调呀，它是缺电。气候异常是欧洲今年一大块电力的增量需求。那么说美国，它是算力耗电增加的太快，仅仅美国的4家 AI 巨头，它年新增的算力规模大约是14G瓦。如果算上美国整个科技行业新增的算力需求，至少在每年要新增15G瓦，甚至20G瓦这样一个规模。那么美国是否有这么多电力的新增供给呢？根据投行的测算啊，美国现在一年新增的电力装机大概是86G瓦。那你如果纸面上看86覆盖呢15-20，好像绰绰有余，其实不是的。第一，美国有很多老旧的火电包括气电的站点，所以扣除掉这些退役淘汰的部分，美国每年电力装机净新增在70G瓦左右。那么第二，现在全球主流的新增装机大多都是清洁能源，美国这70G瓦的净新增装机90%可能都是风电和光伏。那风电和光伏说的新增装机说的是瞬间最大负荷，但实际上这个最大负荷大多数时候达不到，下雨的时候，没有风的时候，夜晚没太阳的时候，其实他们在休假。风电和光伏能够稳定供电，大概是它那个纸面装机量的20%左右，这20%就叫做利用系数。 那么好，咱们算个小账，70G瓦的净新增装机，我们假设它都是清洁能源，按照20%的利用系数，它新增的实际可用的电力供给每年其实只有14G瓦左右。而上面我们说了，它科技行业每年新增的需求至少就要15G瓦，这还没算电动车、老百姓怕热多买空调啊、多用电等等这些民用的新增电力需求。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都加上去，那么不光欧洲缺电，将来美国大概率也会缺电。海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长期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投入，导致电网老化。就是它即便有清洁能源的新增装机，但是你新发的电不能及时有效地送出去，那这是比缺电要更卡脖子的问题。那么最后说回到咱们自己，我们有煤炭来兜底保供，作为基础能源和调峰能源，那这是和欧美很大的一个不同。最新的数据你会看到，一到六月我们全社会的用电量同比增长了5.3%，这个数字非常快，让我们可以实现用电自由。总结一下， AI 的尽头是能源，你会看到现在产业的发展一步一步朝着这个方向都已经一一兑现。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4: 北京时间10:00。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木。
1: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佳玉。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化余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1到22度，化余轩31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
1: 好的，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山海携手同心同行，营口乌苏盛夏千里共欢歌。跨越3700公里山海，只为赴一场盛夏之约。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盛大启幕。我市作为对口援助城市，组织近2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远赴天山脚下，用充满东北风情与新疆韵味的文艺演出，为这场夏日狂欢助阵添彩，生动诠释了山海携手同心同行的深厚情谊。
0: 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我市演出团队刚抵达乌苏，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排练当中。在啤酒节开幕式上，团队精神饱满，状态昂扬，先后为现场观众献上歌舞《咱辽宁》、《河海营口等你来》、《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三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舞台上，演员们舞姿超群，歌声嘹亮，将东北人的豪爽与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舞台下，观众挥舞着荧光棒，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
1: 营口的朋友们大老远来参加这次演出，节目质量非常高，不仅看到了东北的地域特色，更感受到了两地一家亲的温暖。感谢营口的朋友们给咱们的啤酒节助兴添彩，也欢迎大家常来做客。乌苏市民吕淑平激动地告诉记者，舞台上下这份跨越山海的热情共鸣，也让连日来奔波排练的演员们倍感振奋。能为乌苏的朋友们演出，大家都特别高兴，看到台下大家的热情劲儿，我们都觉得这么远来到这里太值了。希望乌苏的朋友们能感受到营口人的真诚，祝愿这里的朋友们能够天天幸福快乐。来自营口艺术剧院有限公司的声乐演员黄云欣说，
0: 此次我市演出团队赴乌苏演出，不仅为啤酒节注入浓厚的东北文化元素，更搭建起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对口之缘的情谊在艺术中升华，在欢笑中凝聚。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晚的开幕式上，乌苏啤酒节文艺演出与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实现现场视频连线互动，两地市民隔空举杯，同频共振，山海携手嗨皮盛夏的口号响彻夜空，将整场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从辽河之滨到天山脚下，距离虽远，心却相连。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奔赴，不仅点亮了乌苏的夏夜，更让营口与乌苏的对口之缘情谊，如同杯中的乌苏啤酒，历久弥香，越品越浓。

0: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事关医务人员的培养、薪酬、聘用，未来五年有这些变化。日前，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未来五年，国家重点加强哪些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呢？在薪酬聘用方面有哪些新举措呢？一起来看。首先来看这些人才加强培养方面的一些事件。深化医教协同，提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能力和培训质量，鼓励医学院校强化康复医学学科的专业建设，加强康复医学科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加大康复的护理专业护士以及康复的治疗师培养力度，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还有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同时要加强院前急救的专业人员培训，强化急救资源管理，加强人员车辆等调度信息共享联动，推广应急呼救定位，围绕高水平重点专科方向，支持若干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提升危难危重疾病的诊治还有临床技术的引领，医学科研转化和领军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养一批卫生健康领域的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和高水平的创新团队，实施医学高层次人才计划，加强医防管交叉复合型的战略人才培养，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科学决策和处置能力，实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支持项目，培育一批公共卫生的战略人才，实施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工程，培养一批中西医结合高层次人才和西学中的骨干人才。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事关薪酬、聘用还有晋升的相关新举措。首先是落实两个允许的要求，合理确定公立医院的薪酬水平，落实公立医院内部分配自主权，体现岗位差异，兼顾不同科室，向群众急需且人才短缺的专业倾斜。接下来是健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体内牵头医院与其他成员单位之间的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实行县管乡用、乡聘村用。接下来是持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和乡村全科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乡村医生中具备职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比例要达到 53% 左右。优化基层卫生人才培训项目，提升基层护理、中医医药服务能力、医药学服务能力，适当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比例，将法治教育贯穿医学院校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务人员入职培训和日常工作全过程，探索将依法执业能力纳入医务人员的执业资格、职务晋升等考核内容，提升医务人员法治素养。最后就是关心关爱医务人员，进一步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新闻直播间继续来关注，发现邻居这样做，请马上举报。有一些人违规的侵占公共区域，在楼道内堆积杂物，这些行为看似得了方便，实则呀是暗藏火灾风险。这样的相关事故呀，也曾多次的发生。今天呢，我们俩为大家带来一些案例。案例一呢，就是在2026年的6月，福建的某小区楼道内啊，一居民悬挂在楼道架子上的袋子突然起火了，进而呢就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据监控视频显示呢，仅3分钟，整个楼道就满是浓烟了。

0: 查，此次火灾由遗留火种引燃门外走廊堆积的杂物引发，同样是杂物引发的火灾。
1: 对，还有一个案例呢，是2025年7月在江西的一个居民楼楼道发生了火灾，起火物呢是楼道口堆积的废旧纸箱还有塑料等杂物。万幸呢，经过消防员的紧急处置啊，明火已经被扑灭，还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0: 嗯，说了这么多，就是提醒大家，这楼道啊，它公共区域，它不是我们的储物仓库。
1: 嗯，
0: 我们每一位业主呢，以及使用人都应该自觉遵守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公共区域不要堆放杂物，不要占用通道。其实呢，这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的问题和个人素养层面的问题，我国的法律啊，对此也有明文规定。
1: 是的，那消防提醒呢，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如果发现了私搭乱建、消防通道内堆积杂物等安全隐患呢，可以向物业反映，或者呢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一旦火情发现火情呢，要第一时间的拨打119的报警电话。同时呢，咱们在拨打电话的时候要清晰的说明起火的地点和火势的大小，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的各奖项已经出炉，那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是于当地时间19号落下帷幕。西班牙队在决赛当中以1-0击败阿根廷队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杯的各单项奖的获奖名单也已经揭晓，首先是金球奖的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球员罗德里，金靴奖的获得者是法国队球员姆巴佩，他打进实力球。金手套奖的获得者呢是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奈西蒙。最佳的年轻球员奖的获得者呢是来自西班牙球队的库巴西。
1: 嗯，那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支持的队员呢？
0: 有呀有呀，有姆巴佩呀。
1: 啊，是你喜欢的队员是吧？
0: 真高兴。
1: 那你就是之前有没有预测过谁会哪个球队会获奖呢？
0: 这个从咱们女性的角度，好像这个我们看世界杯的角度跟男性朋友不一样，我们好像就是看球星去了
1: 啊。有很多人是看球星的颜值，有很多人是有喜欢的自己的这个喜欢的支持的一些球星，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是以更专业的角度去分析哪个球队会赢奖或者哪个球员会获得奖，是不是？
0: 是，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男性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猜对呢？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轻松一下，来自任贤齐的《飞鸟》。

0: 市新闻综合广播 FM106.2， 欢迎继续收听。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新闻直播间。佳玉啊，你能想象吗？一位81岁高龄的老人，他到现在为止仍旧是雷打不动的出诊，带学生还讲课。但是呢，他目光烁烁，炯炯有神，声音还比较洪亮，思维转得比咱年轻人还快，他精气神更是远超一众年轻人。
2: 哦，你是说有一位81岁的应该是医生是吧？
1: 对。
2: 哦，一位医生，然后他不仅是自己身体特别健康，同时呢还把自己的知识啊，然后还有自己的这个精气神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学生还有身边的人是吗？
1: 是，特别厉害。
2: 哦，那给大家仔细的讲一讲他有什么养生的小妙招吧。
1: 好，先那个介绍一下，这个具体介绍一下这位老师，他就是呢全国著名的中医原中日友好医院的中医风湿病科的主任严小平老师。那么当他被问到他自己的养生秘诀的时候呢，他说，哎呀，哪有什么秘方啊，其实核心很简单，就仨字儿，不着急。
2: 哦，不着急。
1: 你比如说你看病的时候慢一点，做事的时候稳当一点，然后遇到什么事的时候先别上火，先缓一缓，那么更让大家惊喜的是啊，他把这种不着急的这种智慧贯彻下来了，活成了一套坚持了几十年的养生的生活铁律。根本不需要昂贵的食材，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功法，其实我们啊这些普通人都可以直接抄作业。
2: 又不用花钱，然后又不用就是大量的一些事前的准备。
1: 对，
2: 咱们养生的时候先要养心态其实就可以了。
1: 没错，
2: 就像刚刚这个一墨说的，遇事不着急不较劲儿哈。咱们的这个严老师啊也说，养生的第一要义啊就是养好好心态。一个人要想生活的好，首先有一个健康的心态，遇事啊先停下来问问自己，不要一头的扎进情绪之中。
1: 没错，
2: 在行医的几十年中呢，严小平老师始终是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面对一些情绪焦躁语无伦次的患者呀，

0: 他从来都不催促，而是让学生提前的帮忙梳理病历。接诊的时候呢，他会一条一条的跟这个患者去复述确认，说啊，这样这样这样，您看这个记得对不对呢？有没有漏掉的呢？这一来二去啊，患者的倾诉欲望就被满足了，心里踏实了，沟通呢也变得顺畅了。
1: 看来养生先养心呐，
0: 嗯，
1: 然后记住呢，吃饭的铁律，那就是优质的蛋白质绝对不能少。在饮食当中呢，这个严医生呢有一条铁律，就是优质的蛋白不能断，细胞要修复再生，靠的啊就是优质的蛋白。
0: 嗯，
1: 所以说呢，他每天要喝将近500毫升的牛奶，鸡蛋每天也要至少吃一个。
0: 嗯，
1: 蔬菜水果呢也是他餐桌上的常客了，像黄瓜、西红柿、苹果，随手洗洗就是一顿加餐。然后就是主食的粗细搭配，口味清淡，什么都要吃一点，但是什么也不要贪多。
0: 嗯，你看这是有这个心态还有饮食，同时呢提示大家呀，晨起一杯温开水其实对自己也特别好，还有晚上11点前咱们入睡呢，对自己第二天的精气神儿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1: 没错，
0: 所以总结一下，不急不躁不慌有节，守住这几个简单日常，就是最实在最省钱的长寿方了。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
0: 这个一到夏天呢，出汗多了，所以说呢，补充水分也成了大伙儿日常的话题了。有些人呢，日常他只喝白开水，还有那种瓶装水，很少喝茶或者是喝饮料。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总觉得白开水它没味儿，喜欢呢喝点茶。那么喝茶和喝白开水到底哪个是更健康的方式呢？
1: 那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同时也这个衍生出了一个小话题。那很多人可能我那天哈，我在这个社交软件上刷到有人就是发了一个帖子说，你们平时都喜欢喝什么水？有的人说这个必须得喝带气儿的。就是平时可能吃的就是吃点这个午饭呐、晚饭呐，爱喝点什么雪碧呀、可乐呀。还喝点大窑啊，
0: 关键是它那个搭配起来的话效果加倍啊，尤其配特定的食物，比如说什么麻辣烫啊，什么串啊，
1: 对，
0: 哎，别讲了啊，还没到中午，
1: 冰冰凉凉的，口感特别好。还有人可能这个跟朋友聚会挺尽兴的，就是每次都得喝点这个喝点酒，
0: 带气儿的才有那种口感，才有那种感觉。
1: 对，你看像我平时最爱喝的饮料，可能就是喝点这个茶类的饮料，喝点现在你看就是还有卖这个红豆薏米水的饮料。
0: 哇，好养生啊，好健康啊。
1: 夏天还能去湿气啊，觉得特别好。然后如果说这个工作想要一个好的状态，我会喝一点这个美式。
0: 对，就像我的话也是咖啡脑袋。但是由于呢现在就是三伏天减脂期，所以说呢也不敢多喝太带糖的或者带奶的，也都是以美式为主。
1: 对，然后那个有些人呢他就是更加养生了，是只喝白开水。
0: 哎呀，真佩服他们啊。
1: 对，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回到今天这个主题哈，来问一问大家知不知道。

0: 常见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呢？啊，大家在思考的过程中呢，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哈。这白开水瓶装水啊，是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喝的比较多的，因为呢它是清淡解渴、无色无味的，而且没有糖啊、咖啡因啊、任何色素添加剂等等，所以呢不会对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也是很多人选择的不二选择哈。那虽然白开水极其普通，但是对人体的生理机能是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的，包括像维持生理平衡啊、促进新陈代谢啊等等。那么长期的喝白开水的人身体有哪些优势呢？
1: 首先呢，就是他身体状态好。你看白开水在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也是体温调节、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废物排出这些生理过程的关键参与者。再一个呢，就是新陈代谢好。我们身体当中啊，各种的器官代谢、生化反应的过程都离不开水分，充足的这个水分的摄入对于维持人体的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是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水分呢，能够有效的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过程，进而呢也是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的。
0: 是的，同时也会让我们的心脏更加健康。在2022年3月份呢，有一项研究表明说，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降低患心衰的风险，并缓解心脏的功能的下降。研究人员解释说呀，我们每天喝水呢，血液中的血清钠就会发生变化，而如果每天饮用足够量的水呢，就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血清钠了，更加有利于心脏的健康。还有啊，是不容易便秘。大部分的便秘患者呀，大多都是存在喝水量不足的情况，因为呢粪便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过长，它所含的水分呢就被肠道大量的吸收了，这样呢大便就变得难以排出。那便秘的人喝水啊，最好是大口大口的喝，也就是说喝满口，吞咽的动作快一些，这样呢就能够让水尽快的到达结肠，同时呢刺激肠胃的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
1: 再一个就是啊，很少会有结石。那么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啊，其实都跟饮水不足有关。我们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各类的结石。而且呢，多喝水啊，能够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结石的形成，以及促使这些尿石的排出。再一个就是痛风的风险降低了。喝水呢，对预防痛风的发生，其实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嘌呤呢，易溶于水，那么痛风患者多喝水呢是有好处的，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肾脏进行的一些损害。最后就是呢，感冒也好得快。其实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被一些自媒体啊带了节奏，就觉得这句话哈，就是带了一点什么情绪成分。其实哈，从客观角度来说呀，家人们多喝水，它真的是一句好话。就比如说我们感冒发烧的时候，一句多喝水，它真的不是什么敷衍的话。
0: 对，
1: 多喝水呢，确实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补充体液的流失，避免我们虚脱。另外呢，多喝水还能促使出汗和排尿，加速体内的细菌和病毒的排出。
0: 是的，那你看说了这么多有关喝水的好处，那长期喝茶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其实也有的。生活中爱喝茶的人呢，大有人在。你看像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等等等等，很多茶友啊都是有自己的独特喜好的。那些长期喝茶的朋友们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三高风险低。2021年5月呀，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综述研究，就是饮茶与老年代谢综合征关系的研究进展中指出说呀，喝茶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征。研究指出说呢，茶叶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物质，比方像儿茶素是具有抗氧化，还有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改善胰岛素抵抗，以及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形成等诸多的功效。还有就是心血管病的风险啊也会降低的。2018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喝茶呢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长期坚持饮茶的人，高密度

0: 组织蛋白还有胆固的还有这个胆固醇类的水平呢也会下降的更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也会降低 8%，以及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呢也会降低。2022年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啊，喝茶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降低16%。
1: 那这么说，喝茶和喝水啊都是非常有优势，对身体有好处的。
0: 对，
1: 但是无论是喝水还是喝茶，还是要提醒大家都要适量，不能因为它对身体有好处大家就使劲喝。
0: 嗯，
1: 比如呢，你看每天要喝8杯水这种说法呢就流传甚广，也有不少人坚持的做去这样做，但是呢其实这个标准呢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普通人群的饮水量标准，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这个当中呢就指出，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应该喝1700毫升，而成年女性呢每天应该喝1500毫升。而如果像天气热呀、空气干燥、出汗多等等这些情况呢，则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适当增加饮水量。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小便，如果呢颜色浅黄清澈且量足，说明我们饮水量基本充足，否则呢就需要我们多喝点水了。
0: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特殊人群呢、也要控制水量。正在服药治疗胃溃疡的患者呀，这药物中含有像硫糖铝呀这样的物质，就会对胃黏膜形成保护。那如果说咱喝水太多呀，就会降低药效了，是不利于病情的康复的。还有慢性肾病的患者，肾功能受损的时候啊，喝进去的水是不能够正常的排泄到体外的，所以说呢要控制饮水量。一般全天适宜的水量，包括喝水及饮食中的水液呢，是等于500毫升增加前一天的小便量的。那还有这个尿毒症的患者，此时的喝水量啊要根据自己体重的变化来决定，可以每天固定时间咱们去称量一下体重，排尿后早饭前是比较合适的，每天体重的增加不宜超过体重的 0.5%。 另外呢，两次透析期间的体重增长是小于 3% 的，从而呢要保证这个透析的效果。以及心衰的患者，就像这个大量饮水会造成回心血量的增多，从而呢就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了，加重病情。心衰严重者呢，饮水量甚至需要控制在800毫升以内。具体啊，咱们还是要遵从医嘱的。
1: 嗯，没错，不是说啊这个水越喝多越好，同样啊茶叶也不是人人都能喝，随时都能喝的。喝茶咱也讲究4个不。首先呢就是不适合喝茶的人群，像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甲状腺功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还有肠溃疡这些病人啊，都不适合饮茶，尤其是浓茶。还有就是像哺乳期或者是怀孕的妇女呀，还有婴幼儿也不适合饮茶。第二个就是啊，在晨起和睡前咱不品茶，餐前和餐后也不饮茶。因为呢晨起空腹喝茶呢会稀释胃液，降低消化功能，并且呢茶有提神兴奋利尿的作用，我们要是睡前喝的话会影响睡眠质量，所以说建议大伙儿啊上午10点左右来饮茶。茶碱呢能够抑制胃液的分泌，所以说呢我们饭前喝茶是不利于消化吸收的，饭后立即喝茶呢，那么茶中的成分也会影响人体对蛋白质、铁质等方面的吸收，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饭后1小时再喝。
0: 是的，那还有呢，服用部分药物的时候啊，咱是不能喝水的。有一些需要服用镇静助眠药物还有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人群呢，是不建议饮茶的。因为呢茶叶中含有茶碱等成分是会降低药效的，对于病情的控制也是较为不利的。以及呢咱们在喝茶的时候呢，浓茶中啊是含有比较高的氟的，常喝浓茶是会损害肾脏的，增加肠胃的负担，还容易引起茶叶型的氟中毒。所以说呢咱们喝茶的时候成年人尤其是这个健康的成年人，一日饮茶呢是在12克左右，每次3克，用150毫升的水去冲泡是比较适宜的。咱千万不能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熬夜呀，或者说这个有的时候加班加点想要工作这个效率高一点，就喝特别浓的茶。记住，这对身体是 没有力的。

0: 明白了、嗯、接下来呢，我们不管是喝茶呀还是喝白开水，都要注意一些细节。首先呢，就是我们要主动去喝，不要等到口渴了渴得要命才喝水、嗯、因为口渴呀，它其实就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了。随着机体失水量的增加，还会伴随着尿液颜色加深、皮肤干燥、口舌干裂、还有声音嘶哑以及全身软弱这些表现。所以说最好呢，大家每间隔半小时就补充一次水。再一个，大家喝的时候要慢慢的咽，即使大家口渴了也不要大口大口的喝水。如果大口喝下太多的水，就会导致水分快速的进入血液，经过肠内吸收后，血液会被稀释，那么在短时间当中，这个循环的血流量就会突然增加，很容易加大心肌的耗氧量，加大心脏的负荷。所以说正确的方法呀，我们要小口慢饮，尤其呢是您本身有心血管问题的人，更要慢慢的喝，少量多次的饮用为宜。
1: 是的，还有提示大家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提醒哈、啊嗯。很多人呢、啊、在喝水的时候，或者说咱刚买一杯咖啡，一杯各种各样的饮品，
0: 对，
1: 都有这样的一个毛病，就是这个水可能刚到你的手，然后呢挺热的，甚至超过了65度。但是呢大家合计，哎，吹一吹，我小口的这么喝一喝，然后也没什么事儿、嗯、我就也没感觉不太，就也没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嗯、然后就一直喝热水，或者说那个特别冷啊，或者说为了养生，我这个提前的给自己暖一暖身体，就喝很烫的水了。也觉得没啥。提示大家，过热的水，尤其是超过65度的，是会烫伤食管黏膜的。
0: 哎、
1: 长期如此啊，这个食管黏膜就反复的损伤再修复，损伤再修复，甚至啊会引发癌症以及癌变。
0: 哎呀，这太可怕了。
1: 对，这个我身边的确是有人得了这个口腔癌的，其实就是因为吃太烫。
0: 哦，
1: 真的是要小心一点。
0: 所以说我们强调大家要多喝热水，可没让您多喝
1: 烫
0: 水呀。烫
1: 水，对
0: 对。
1: 那还有提醒大家，在喝的时候呢，这个品茶的时候要选对品种。这茶的品种啊可是有很多的、
0: 嗯、
1: 要学会根据时间去选择。像春季就是阳气生发，容易肝阳上亢，这个时候呢就适合喝绿茶了。绿茶是疏肝解郁的哈、
0: 哦、
1: 那夏天就是现在了，这天挺热的、嗯、心血管的事件也高发，特别适合喝这个全发酵的红茶。
0: 哎呦，那我还歪打正着，我还买对了
1: 啊！最近喝红茶了是吗？
0: 最近正在喝红茶。
1: 哦、嗯，那到秋季呢，就是比较干燥的，特别容易耗伤津液。
0: 嗯、
1: 是适合喝白茶的，可以清热润肺。哦，那冬季的时候呢，天就冷了，肾脏呢是需要藏精过冬的，而黑色呢是入肾的，所以说适合喝黑茶。总的来说呢，喝茶和喝白开水呀、啊、是其实没有这个孰优孰劣的、
0: 嗯、
1: 最重要的呀还是要适合还有适量。
0: 嗯，没错。
1: 那再有就是夏天，建议大家要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该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的口渴再喝水。

0: 你看哈，我们刚刚和大家说的是这个喝水的事儿。
1: 嗯，
0: 其实哈，就是很多人说，哎，喝水不就两个字吗？然后就是喝水，就是那个拿着水瓶，这个往
1: 顿顿
0: 顿对，往嘴里一邹就行了、
1: 嗯。
0: 然后说这个有必要这个把这个当成一个养生的常识吗？其实呀、啊，还真有必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衣食住行四个字儿看似简单，但是贯穿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生的健康，对吧？
1: 没错，全是知识点，全是细节，
0: 嗯，
1: 细节要做好。
0: 对、嗯、那其实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除了说这个有关于养生的话题，最后来和大家说一个有关于旅行的话题吧。这个从今天起呢，12306啊是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票的了。
1: 哇，你看这么长时间、啊、
0: 对，你看像这个放这个寒暑假了，很多家长可能会把自己攒的年假、嗯、这个最近这一时段放了之后呢，带着孩子出去旅行。那今天告诉大家，今天7月20号起啊，这个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呢，是试点新增火车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预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去进行购买车票的。那旅客呢是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60天至17天的车票，可以更提前了。这对有一些这个一到这个要买票的时候就提前好多天，特别特别紧张，怕自己抢不着票，或者说怕自己这个选不着自己心仪时间的票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
1: 真没错，将近2个月呢、嗯、太充裕了、嗯、
0: 对，
1: 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的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呢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那么8月30号起呢，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以及到第17天的车票了。
0: 对，两种的预约模式可以提供给大家哈、
1: 嗯。
0: 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还有模糊预约两种模式。哦、哎，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
1: 是。
0: 选择精准预约的时候呢，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还有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还有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的。那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啊，旅客是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还有运行时长以及席别等模糊的选项。
1: 哦，这么个模糊。
0: 对、哎、那每个铁路12306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呢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的。
1: 真多呀。
0: 哎呦，这真的是挺多、哎、全家旅游的有福了是吧。
1: 是啊，而且太人性化了啊、嗯、
0: 对
1: 对。然后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咱预约不等于已经购票，所以说还是需要关注兑现的结果、
0: 哦、
1: 相关负责人提醒大家呢，60天它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嗯、旅客呢在提交预约信息之后呢，它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了，需要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去兑现，然后兑现成功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这票才是您的。
0: 然后那铁路12306系统啊，也将根据这个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以及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的匹配。那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的客户端，还有这个包括微信呐、支付宝啊、手机短信呐、等等的渠道去反馈兑现的结果。那兑现成功的朋友啊，这个在当日的23点之前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得预约车票了。如果说咱逾期未支付的呀，这个预约订单就将自动取消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看好时间啊，然后呢，提前的咱们把票给这个买完了。别这个到时候好不容易预约的，然后发现哎怎么自动取消了呢，是吧，
1: 白排了。哎、嗯、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呢旅客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之后，可在兑现之前去取消订单，就是说如果您临时有变的话，如果30天 天内连续三次兑现成功之后逾期未支付，就是含有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那么此后的90天内该12306的账户就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了。所以说还是要谨慎一点啊，除非你真有事儿。为确保预约购票的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多重的核验机制，维护公平的售票环境。
0: 同时呢，预约车票退票改签的新规啊也将同步的进行。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之后呢，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还有改签的业务。这退票的规则呀，就是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呀，将核收票面价格 5% 的退票费。开车前八天之内不含八天退票的呢，按照既有预售车票的退票规则去执行。
1: 再一个就是改签的规则哈。持预约

0: 车票的旅客呢可以改签一次，那么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改签，且新车车票的这个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呢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呢补交差价。在开车前8天之内呢，不含8天改签的呢，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来执行，改签之后的新车车票办理退票的呢，按照这个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来执行，有很多细节，所以说大家如果关心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去做做功课。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两个刚刚说了有关这个购买高铁票，还有这个铁路各种各样的一些规则，说完之后啊，我都有一种想要旅行的冲动了，
0: 说走就走。
1: 对，然后看一下外面的天气啊，今天天气也正好，阳光也正浓，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个旅行规划的，我们提前规划，如果说没有规划还正在工作的话，那我们抬头望望天空也是会拥有一份好的心情的。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新闻直播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新闻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质感数转，让老牌企业焕颜升级；
1: 我市开展 S 吸虫酯生物灭蚊药剂专项试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深耕耐火材料行业20余年的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近年来通过大手笔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传统生产模式的彻底革新。企业依托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升级项目，配齐高端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5G 数字管控体系，成功完成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制造模式的跨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全新建成的智能化新车间，在我身后，大型液压机精准作业，智能机器人有序码砖， AGV 小车全自动转运成品，整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全程无需大量人工操作，一场深度的质感数转彻底颠覆了企业沿用多年的传统生产方式。
4: 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主营镁碳砖、铝镁碳砖、镁铬砖等各类耐火材料产品，本部及分公司年产各类耐火砖总量可达20万吨，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高温工业领域。过去，企业传统生产线高度依赖人工操作，工序繁琐，用工量大，不仅人力成本偏高，生产精度、产能效率也难以实现持续突破。为破解传统制造瓶颈，2021年，企业正式启动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1.3亿元，新建现代化智能车间，车间配备4000吨液压机、2500吨液压机及9台螺旋式液压机，同时搭载自动称重挤料、3D 视觉智能识别、机器人码砖、自动打包、AGV 智能运输等全套智能系统。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技术，企业成功打通混料、成型、生产、仓储、发运全流程数字通道，实现生产环节全程信息化操控，生产场景可视化呈现，生产计划一体化统筹，彻底改变了传统耐火材料制造的生产模式。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自动化车间主任沈桥：
5: 技改升级前，我们成型车间单班操作岗位需要120多名工人，人工操作环节多，对人员依赖性强。完成质转数改升级后，我们单班在岗操作人员优化至38人，大幅精简了人力，数字化系统精准把控每一道生产参数，规避了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不仅单班产能稳步提升，产品稳定性、一致性大幅改善，生产制造周期明显缩短，订单交付率得到显著提升。
4: 智能化、数字化的全面落地，让企业彻底告别人海战术，成功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驱动型企业转型，全流程智能管控有效实现企业降本增效，为企业长效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德军：
6: 现在我们整条生产线实现了自动化闭环生产，从原料配比、产品成型到智能检测、成品打包转运，基本实现了无人化作业，尤其是 3D 视觉智能识别系统的应用，能够精准甄别产品瑕疵，标准化智能生产，让产品合格率稳步提升，用数字化示例筑牢了产品质量的核心优势，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下一步，公司计划投入2500万左右，对原有生产车间进行升级改造，全面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生产。改造后将彻底改变企业人员劳动强度大、能源消耗高等问题。
4: 科技赋能转型，数字激活产能，营口光阳耐火材料以大手笔技改、全方位质感数转，完成了传统制造业的迭代升级，让老牌企业凭借智能化、精细化生产抢占高质量发展赛道。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应急、消防、综合执法等部门深入推进破网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餐饮门店、歌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打通群众的生命通道。 他们和相关街道办事处成立了联合工作组专班，对新建牌匾、外立面改造工程严格落实消防硬性标准，力求从源头杜绝新增隐患。这类设施看似起到防护装饰作用，却可能严重遮挡消防救援窗口，堵塞应急逃生通道，一旦发生火情，极易阻碍人员逃生和消防救援，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工作组专班通过建立督导考核与常态宣传机制，将整治工作分为排查建档、自主整改、联合整治、验收巩固四个阶段。工作人员同步上门讲解消防法、辽宁省消防条例相关规定，结合真实火灾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截至目前，拆窗破网专项整治行动已排查走访500多家商户，督促380多家商户完成整改工作。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 S 吸虫酯生物灭蚊药剂实验室与现场双维度试验，以环保科技手段实现灭蚊提质、生态护绿双向兼顾。我市地处沿海，苇塘湿地生态保护区众多，传统大规模化学消杀方式虽能快速降低蚊虫密度，但亦对本土水生态有益生物种群造成次生破坏，难以适配我市生态保护发展需求。为化解消杀治蚊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引入针对蚊幼的生物制剂 S 吸虫酯开展专项试验。该药剂仅阻碍蚊虫羽化成活，对周边有益昆虫、水生环境无不良影响。为确保药剂适配我市水环境，消杀效果稳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取实验室药效测试加户外实地双维度试验模式，在可控环境下验证药剂药效安全阈值，在实验室取样测试，在居民区开展实操测试，全方位核验药剂在我市本土环境的适用性、有效性，从源头提升蚊虫幼虫精准防控能力。专家提醒广大市民，蚊虫滋生离不开各类积水，日常居家要主动做好积水清理工作，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场所，降低蚊虫侵扰，共同营造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举办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示范岗创建活动。
7: 日前，老边区启动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示范岗创建暨夏日送清凉关爱活动。活动现场，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公布首批红心护航党员示范岗旗手名单，为党员旗手发放印有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的专属车贴，鼓励党员旗手在日常配送中主动亮明党员身份，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工作人员还为一线旗手送上夏日清凉礼包，叮嘱大家骑行途中注意交通安全，做好防暑工作。本次活动还发出先锋有我城市合伙人主题倡议，号召广大党员旗手化身城市移动观察员，积极反映民情民意，主动参与基层治理。

0: 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专职副书记赵希光。
1: 此次活动的开展，既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的实际行动，也是我们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我们希望每一位党员都能在日常配送中当好文明出行的示范旗手，城市问题的信息源，服务群众的先锋员。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罗市卓越示范中心在营口方大医院上线启用。
0: 日前，营口方大医院与罗市诊断共同建立的罗市卓越示范中心投入使用。该中心引进全球领先的 CCM 实验室自动化解决方案，全面提升检验效率与精准度，为滨城百姓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诊疗服务。罗氏诊断深耕中国20余载，始终致力于为临床和实验室提供全球领先的体外诊断解决方案。医学检验是临床诊疗的侦察兵，通过对患者的血液、体液等样本进行体外检测，为疾病筛查、诊断、治疗监测及预后评估等提供关键依据。尤其在心脑血管疾病领域，及时准确的检测与诊断对于争取最佳救治时间、优化疾病管理、降低死亡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此次合作共建营口地区首个罗氏卓越示范中心，既是营口方大医院主动融入国家分级诊疗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是回应百姓健康需求的务实举措。罗氏诊断中国副总裁、专业诊断部陈锦天：
3: 这次和营口方大医院的合作，就是希望把国际领先智慧检验技术真正落地到我们营口本地，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精度、高水准、高效率的检验检测，少跑路、少等候，更安心。
0: 营口方大医院党委书记刘征：
4: 那么这套系统上了以后呢，我们急诊专区的检验那个结果可以缩短到30分钟以内，这样呢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服务质量和患者的就医体验感。
5: 扫码支付，全程自助，24小时不打烊。如今在我市，一种以自助洗宠、自助洗车为代表的自助经济正在兴起。凭借便捷、高效、性价比高的优势，精准匹配市民消费需求，成为城市便民服务新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我市的一家自助洗宠门店，独立洗护隔间布局规整，大中小型专用洗浴池、恒温吹水设备、智能烘干箱一应俱全。店内免费提供宠物专用沐浴露、洗护工具、防水工作服等配套物资，全程手机扫码开门，自主操作，随到随洗，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服务。市民冯女士：
6: 自己洗确实要忙活半天，但是看着脏兮兮的狗子变干净啊，围着我撒娇，我就特别有成就感，这种亲手劳作的感觉有意思多了，哪怕累也值。
5: 市民王女士：
7: 小猫平常出去洗怎么也得70-80，在这儿洗的话20块钱搞定了，而且我家小猫胆小，去外面宠物店什么的就嘚瑟害怕，还容易叫唤什么的，自己洗的话就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5: 区别于传统宠物店洗护模式，自助洗宠服务让养宠市民全程参与洗护全过程，同时消费价格亲民实惠，洗护流程与清洁标准均可自主把控，深受年轻养宠群体喜爱。在我市的一家自助洗车门店，独立的洗车工位干净整洁，高压水枪、泡沫枪、吸尘器、毛巾等设备工具一应俱全，地面防滑处理、废水回收设施也配套完善，车主只需通过手机扫码，即可根据车辆脏污情况选择不同服务套餐，从预洗、打泡沫、冲洗、吸尘到擦干，全程自主完成，整个过程仅需10多分钟。市民蒋先生：
8: 从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操作各方面的比较方便。
5: 市民贾女士：
9: 自己的爱车你刷的时候，你能看到有没有磕磕碰碰的，刷车厂给你刷呢，你不了解你的车况。
5: 某自助洗车门店经营者李先生：
10: 自己洗车比较解压，就感觉释放那个浑身的压力特别的好。
5: 区别于传统洗车行，自助洗车门店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大幅降低洗车成本，自主把控清洁力度，及时查看车身状况。这种省时、省钱、省心的洗车模式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车主青睐。如今，自助洗宠、自助洗车等

0: 新业态正在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这些无人服务场景为城市便民服务体系注入了新活力，也让市民的生活更舒心。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真的有点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年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健康还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现有研究表明，德蔬饮食可以显著地降低血压，改善血脂，减轻体重，更好地控制血糖，并降低患心脏病等心血管

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先来说一说降血压。关于德舒饮食的首个多中心试验发表于1997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项试验证明了德舒饮食对血压的积极影响。炎症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一种正常防御反应，如果炎症得不到控制，长期存在就可能严重地破坏健康，特别是心血管的健康。炎症会刺激血管，并促使斑块在动脉壁上集聚，如果这些斑块破裂，身体还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和白细胞，从而形成血凝块以封闭破裂处，而这种血凝块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德舒饮食有助于减少炎症水平。根据2021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德舒饮食参与者 C 反应蛋白平均水平降低了 13%。 C 反应蛋白是人体受到感染或者组织损伤的时候，血浆中一些急剧上升的蛋白质，是反映体内炎症水平的重要血液标志物。代谢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是指人体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在临床上出现一系列综合征，其特征是多种代谢紊乱集于一身，包括腹性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代谢综合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可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心脏病、二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某些类型的癌症和痴呆症等。坚持德舒饮食有助于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2019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对3218名超重或肥胖的参与者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坚持德舒饮食与更好的代谢状况相关。不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能量摄入、身体活动、体重指数、吸烟状况或教育程度如何，坚持德舒饮食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降低 21% 相关。2019年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德舒饮食与心力衰竭风险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共纳入了4478名年龄在45到84岁的参与者，在加入研究时都没有患心血管疾病，在13年的随访期间有179人出现心力衰竭。结果显示，在75岁以下的参与者当中，和最不坚持德舒饮食的1/5参与者相比，最坚持德舒饮食的1/5参与者发生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了60%。德舒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或有患病风险的人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饮食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并促进体重减轻。德舒饮食并不包含某种特殊食物，既没有过度推崇某种食物的健康作用，也没有对任何食物完全禁止，而是鼓励多吃有利于控制血压的食物。其核心是高钙、高钾、高镁、高膳食纤维，限制饱和脂肪酸，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丰富。德舒饮食要求每天饮食中的钠摄入量要低于2.3克，并逐渐降低到每日1.5克，提倡在食谱中以精肉、家禽、鱼类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均衡摄入蔬果、乳制品、谷物、豆制品、坚果，少量的脂肪和甜食。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钾、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对于预防高血压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德舒饮食要求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例如肉类中的脂肪和全脂乳制品，以及含糖饮料和甜品。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德舒饮食保证了充足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钾、镁的摄入，降低了钠、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以及添加糖的摄入。整体来看，德舒饮食是一种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保证了机体必需的营养素，可以长期坚持食用。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也指出，德舒饮食是所有成年人的理想选择之一，不论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不过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因肾病而

假饮食的人，在开始德叔饮食前应咨询医务人员，毕竟德叔饮食也是一种高钾饮食。还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只是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一个关键部分，想要更好地促进健康延长寿命，还需要与其他生活方式相结合，比如多运动，保持健康体重，不喝酒不吸烟，保障充足睡眠，管理和应对压力，保持乐观的情绪，以及坚持必要的医学治疗等等。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将各项指标控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死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以及什么是德叔饮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任然的。那任然呢是内地的女歌手，有很多比较有特色的代表作，像无人知鸟、飞鸟和蝉、空空如也等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她的那年。

海边提一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以前很讨厌妈妈拿手机拍我，讨厌他拿手机对准我，每次都指责他不要拍我了，他每一次都很尴尬的笑一笑说不拍了不拍了，最后才发现好像只有妈妈才会拿手机记录我的生活。

这首《分手就分手》是来自暴躁的兔子演唱的一首歌。那整首歌从音乐的风格上来看，节奏感是比较强的，带有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和一些说唱类型的元素。那暴躁的兔子呢，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除了这首《分手就分手》，还有《人间沼泽》，还有《如果当初忍住》，只做朋友等等，还有夏日大冒险，也都是我还比较喜欢的一首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科科豹的《不过夏春天》。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刚刚我有介绍是科科鲍的《不过春天》。那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春天马上就来了，还是很期待的。网友别叫我常老板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太少女了，少女情怀总是诗。

喜欢一个人很简单，无条件付出却很难。如果你害怕夜长梦多，就不要再想起我，还谈什么取舍？忘记比思念缠绕快乐。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尚安的《夜长梦多》。网友暖阳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每一次听到这首《夜长梦多》就感觉特别的轻松和放松，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能面对感情上的事情如此潇洒并且洒脱。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饺子的裙摆。哦，饺子这个名字，有一本书，有一本悬疑类的小说也叫饺子。

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和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这首歌还挺特别的。那陈楚生呢，是中国著名的歌手，也是原创音乐人。2003年的时候获得在长沙举行的全国 POP 歌手大赛的冠军，2007年就参加了快乐男声，并获得了全国总冠军，从而走入了大众视线，并积累了高人气。2007年他就发行了首支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这首歌吧，当时也红极一时。那王鹤野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是中国内地的流行越南歌手，也是毕业于哈尔滨金融学院的。2021年的时候，王鹤也发布了个人首支音乐单曲《大风吹》，4月便参加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也在同年发行了个人单曲《致你》。那之后呢，还参加了浙江卫视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的2021国庆特别节目，还同李鹤琴合唱了歌曲《秒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来自他们两个人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一首网红歌曲改编后唱出了痛苦是旷野的感觉，好的改编是让歌曲有歌手自己的味道。这一版我们笙歌水晶般的清澈音质，融合了稚嫩沙哑的王鹤野的嗓音，宛如一个历经千帆的男人在和曾经那个正在经历情伤的少年对话。那刚刚是小虎杨雅在歌曲下面的留言。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琳的《有时寂寞》，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落
2: 日在喧哗，染红了窗纱。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足够》。薛之谦与音乐人董嘉宏的音乐碰撞，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紧凑的节奏拉扯着记忆的神经，让人突然在某句歌曲当中就红了眼眶。
2: 不去向下子搬家，
1: 水泥森林里的爱情的微光太容易被摩天大厦遮挡，习惯了仰视着玻璃幕墙，却弄丢了拥抱爱人的力量。如此写实的作品却未落俗套，空间感和时间感一应俱全，想必每个在城市里疲惫奔波的男女都会在定格其中的某一秒驻足深陷。此刻的通讯录里还有他吗？此刻的城市里还有他吗？他会比从前幸福吧。这好像是一句再也问不出口的话，

足够这首歌整首歌的感觉，好像结构都是极其严谨的状态，情绪呢层层递进，张弛有度，薛之谦的演绎洒脱与坚决并存，诠释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较量。薛之谦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好像常常带有那种哲思的意味，而且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感。但这一首歌太过直接，太过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了每个音符掉落心间，本以为已被时间缝合的伤口，此刻又被拉扯开。动心、动情、动念，一定要用不动产来衡量吗？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吧，但要记得，买来的不一定长久，租来的不一定廉价。攒几年筹码才能留下。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梅雨季节》。

0: 黄霄云原创专辑首发主打《一家羊》，黄霄云全新合作的这首《梅雨季节》，蛮好听的。那这首歌呢，力邀了金曲词人易家扬量身定制入心之作，连接天意与天气的羁绊，述说诗意与诗意的姻缘。在这个潮湿的梅雨季节，所有关于你的话语竟然都成了泪的无言，任由思念艰难地逃出每一个封闭的毛孔，却终究逃不过被雨耻笑的昨天。随着黄霄云婉转的声线走进那个梅雨季节，让被爱的记忆重新上映了一遍。
1: 当有人没有赴约，
0: 好像很多人都喜欢下雨天，那潮湿的季节也即将来临了。在这个听歌的几分钟的时间，沉浸到了这首歌当中，好像关掉了世界的声响，让思念的雨刺进无言的心。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大张伟带来的一首《超甜小作文》。大张伟的歌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活泼，而且很有氛围感，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感觉很正能量的歌，希望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坚持这样的创作基调。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好像一听到小作文这三个字就非常的反感，但如果是朝田的小作文呢，会不会有想停一停的冲动？大张伟的这首朝田小作文创作缘起就非常的有趣，因为把一个人嘴急说多爱两个字听成了弹簧声多爱，大老师立刻被可爱到了，于是也就有了写歌的理由。那灵感一旦被点燃，就好像滔滔江水一般泛滥不可收拾。小作文没有被曲解前呢，可能是一篇文章里最可爱的说法，但如果要给爱加上一个最可爱的前缀，那必须是朝田。于是呢，这首歌就完成了。那歌词里呢，也用了一大堆作文的写法和修辞，交汇秘制而成这首歌。对于这一切，大老师自我感觉真的是妙极了。这首朝田小作文的编曲呢，也从主歌的强调多爱你的划重点重拍狂切，到副歌超级宽阔的抒情洒脱，最后再突然来一段非常有趣的这样上下左右用各种口吻在说我爱你多爱的这个调调，恰到好处，回味无穷。半路鲜明流水行月，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赵磊呢，是独立音乐人，也是唱作人。出道至今呢，发行了很多，像赵小磊啊、吉姆餐厅，还有《无法长大》这个四张创作音乐专辑吧。还有一个这个《数钱街少年》。他幸运地被一座岛屿托起。这里

对于每一个离家的年轻人来说，坐在离家的火车上总会思考很多。其实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不仅仅是我们东方人的名言，听一听 500 Muse 会发现，西方人一样希望出门在外的人能够锦衣还乡。而在回家的火车上又是另一番的心境，有人说归心似箭，有人说近乡情更怯，也有人说不过是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赵磊是北京人，所以他坐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其实就是在歌唱回家的路。就算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是小人物，但其实在我们家人的眼中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都是家里的天。那其实呢，自从专辑《数钱街少年》之后呢，赵磊已经很久

0: 没有创作新歌了，不知道他是在沉淀还是在休息当中，很期待他能创作更好的音乐给大家。要知道今天分享的这首《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13年前，也就是2011年推出的赵小磊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十几年过去了，曾经的赵小磊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只是作品好像变少了。那赵磊呢，可以算是近年来乐坛少有的比较优秀的创作型的歌手了。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Popular。
1: Now that we're friends, I've decided to make you my new project.
2: Oh, you really don't have to do that.
1: I know. That's what makes me so nice. Whenever I see someone less fortunate than I, and let's face it, right, who isn't?

I know, I know exactly what they need.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9: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8: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9: 我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王鹤野是9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他毕业于哈尔滨金融学院。那在2021年的时候，王鹤野发布了个人首支音乐单曲《大风吹》，哦，是那首我很喜欢的歌。同年呢，便参加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并发行了个人单曲《致你》，之后还参加了浙江卫视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2021》国庆特别节目，还和李克勤合唱了歌曲《秒针》。那22年的时候呢，王鹤野担任了首发爱乐歌手，参与录制抖音与浙江卫视联合播出的跨屏互动音乐综艺《为歌而赞》第二季啊，好像是那个时候我喜欢的那首《我为歌狂》，歌名好像。然后之后呢，又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 EP《万物法则》。嗯，是我和我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年轻代的这个音乐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大猫的一首《今晚不想睡》。那我看看今晚是谁不想睡。

新源无论是着装还是行为举止还是 rap 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着装很日常，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很青涩，歌曲又很有自己的风格，太多的 hip hop 女孩追求个性十足奔放的打扮表达自己的态度，而像新源这样的反而成为了一股独具一格的清流了，就是听她的歌能够让你感觉快乐就开心就好。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一起去看风和日丽》，是来自徐安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林慧带来的《亲爱的你》啊。

为什么？为什么？他什么语言的说起来都很流畅，听过至少4种语言了，真的很丝滑，这个能力真的太强了。那还有网友小胡同志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怎么可以这么甜，这才是猛男该听的甜歌，戴着耳机总感觉是林慧 BB 在偷偷对着撒娇撒娇。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孟慧圆的，名字叫做没名字。

0: 心谁在感激，谁能说得清。有雨会停，有风会散，不讲道理，不讲道理。
1: 喜欢一边吃饭一边说好吃好吃的人，喜欢一边旅游一边说好美好美的人，就像喜欢一边谈恋爱一边说好喜欢你的人。当然要说啦，这不是废话，这是礼貌，是要让爱着的人感受到爱意的最美好的瞬间。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旧事南方凯的《离别开出花》。那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质感数转，让老牌企业焕颜升级；
1: 我市开展 S 吸虫酯生物灭蚊药剂专项试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深耕耐火材料行业20余年的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近年来通过大手笔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传统生产模式的彻底革新。企业依托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升级项目，配齐高端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5G 数字管控体系，成功完成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制造模式的跨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全

0: 全新建成的智能化新车间，在我身后，大型液压机精准作业，智能机器人有序码砖 ，AGV 小车全自动转运成品，整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全程无需大量人工操作，一场深度的质感数转，彻底颠覆了企业沿用多年的传统生产方式。
1: 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 主营煤炭砖、铝煤炭砖、镁铬砖等各类耐火材料产品，本部及分公司年产各类耐火砖总量可达20万吨，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高温工业领域。过去，企业传统生产线高度依赖人工操作，工序繁琐，用工量大，不仅人力成本偏高，生产精度、产能效率也难以实现持续突破。为破解传统制造瓶颈， 2021年，企业正式启动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1.3亿元，新建现代化智能车间，车间配备4000吨液压机、2500吨液压机及9台螺旋式液压机，同时搭载自动称重脊料、3D 视觉智能识别、机器人码砖、自动打包、AGV 智能运输等全套智能系统，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技术。 企业成功打通混料、成型、生产、仓储、发运、全流程数字通道，实现生产环节全程信息化操控，生产场景可视化呈现，生产计划一体化统筹，彻底改变了传统耐火材料制造的生产模式。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自动化车间主任沈桥：
2: 技改升级前，我们成型车间单班操作岗位需要120多名工人。 人工操作环节多，对人员依赖性强。完成质转数改升级后，我们单班在岗操作人员优化至38人，大幅精简了人力。数字化系统精准把控每一道生产参数，规避了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不仅单班产能稳步提升，产品稳定性、一致性大幅改善，生产制造周期明显缩短，订单交付率得到显著提升。
3: 智能化数字化的全面落地，让企业彻底告别人海战术，成功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驱动型企业转型。全流程智能管控有效实现企业降本增效，为企业长效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德军：
4: 现在我们整条生产线实现了自动化、闭环生产，从原料配比、产品成型到 智能检测、成品打包转运，基本实现了无人化作业。尤其是 3D 视觉智能识别系统的应用，能够精准甄别产品瑕疵，标准化智能生产，让产品合格率稳步提升。用数字化实例筑牢了产品质量的核心优势，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下一步， 公司计划投入2500万左右，对原有生产车间进行升级改造，全面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生产。改造后将彻底改变企业人员劳动强度大、能源消耗高等问题。
1: 科技赋能转型，数字激活产能。营口光阳耐火材料以大手笔技改全方位质感数转，完成了传统制造业的迭代升级，
5: 让老牌企业凭借智能化、精细化生产抢占高质量发展赛道。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应急、消防、综合执法等部门深入推进破网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餐饮门店、歌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打通群众的生命通道。 他们和相关街道办事处成立了联合工作组专班，对新建牌匾、外立面改造工程严格落实消防硬性标准，力求从源头杜绝新增隐患。这类设施看似起到防护装饰作用，却可能严重遮挡消防救援窗口，堵塞应急逃生通道。一旦发生火情，极易阻碍人员逃生和消防救援，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工作组专班通过建立督导考核与常态宣传机制，将整治工作分为排查建档、自主整改、联合整治、验收巩固4个阶段。工作人员同步上门讲解消防法、辽宁省消防条例相关规定，结合真实火灾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截至目前，拆窗破网专项整治行动已排查走访500多家商户，督促380多家商户完成整改工作。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日前，

0: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 S 吸虫酯生物灭蚊药剂实验室与现场双维度试验，以环保科技手段实现灭蚊提质、生态护绿双向兼顾。我市地处沿海，苇塘湿地生态保护区众多，传统大规模化学消杀方式虽能快速降低蚊虫密度，但亦对本土水生态有益生物种群造成次生破坏，难以适配我市生态保护发展需求。为化解消杀治蚊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引入针对蚊幼的生物制剂 S 吸虫酯开展专项试验。该药剂仅阻碍蚊虫羽化成活，对周边有益昆虫、水生环境无不良影响。为确保药剂适配我市水环境，消杀效果稳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取实验室药效测试加户外实地双维度试验模式，在可控环境下验证药剂药效安全阈值，在实验室取样测试，在居民区开展实操测试，全方位核验药剂在我市本土环境的适用性、有效性，从源头提升蚊虫幼虫精准防控能力。专家提醒广大市民，蚊虫滋生离不开各类积水，日常居家要主动做好积水清理工作，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场所，降低蚊虫侵扰，共同营造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举办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示范岗创建活动。
2: 日前，老边区启动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示范岗创建暨夏日送清凉关爱活动。活动现场，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公布首批红心护航党员示范岗旗手名单，为党员旗手发放印有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的专属车贴，鼓励党员旗手在日常配送中主动亮明党员身份，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工作人员还为一线旗手送上夏日清凉礼包，叮嘱大家骑行途中注意交通安全，做好防暑工作。本次活动还发出先锋有我城市合伙人主题倡议，号召广大党员旗手化身城市移动观察员，积极反映民情民意，主动参与基层治理，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专职副书记赵希光：
3: 此次活动的开展，既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的实际行动，也是我们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我们希望每一位党员都能在日常配送中当好文明出行的示范旗手，城市问题的信息员，服务群众的先锋员。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罗市卓越示范中心在营口方大医院上线启用。
2: 日前，营口方大医院与罗市诊断共同建立的罗市卓越示范中心投入使用。该中心引进全球领先的 CCM 实验室自动化解决方案，全面提升检验效率与精准度，为滨城百姓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诊疗服务。罗氏诊断深耕中国20余载，始终致力于为临床和实验室提供全球领先的体外诊断解决方案。医学检验是临床诊疗的侦察兵，通过对患者的血液、体液等样本进行体外检测，为疾病筛查、诊断、治疗监测及预后评估等提供关键依据。尤其在心脑血管疾病领域，及时准确的检测与诊断对于争取最佳救治时间、优化疾病管理、降低死亡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此次合作共建营口地区首个罗氏卓越示范中心，既是营口方大医院主动融入国家分级诊疗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是回应百姓健康需求的务实举措。罗氏诊断中国副总裁专业诊断部陈锦天：
4: 这次和营口方大医院的合作，就是希望把国际领先智慧检验技术真正落地到我们营口本地，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精度、高水准、高效率的检验检测，少跑路、少等候，更安心。
2: 营口方大医院党委书记刘征：
5: 那么这套系统上了以后呢，我们急诊专区的检验那个结果可以缩短到30分钟以内，这样呢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服务质量和患者的就医体验感。
1: 扫码支付，全程自助，24小时不打烊。如今在我市，一种以自助洗宠、自助洗车为代表的自助经济正在兴起。凭借便捷高效、性价比高的优势，精准匹配市民消费需求，成为城市便民服务新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走进我市的一家自助洗宠门店，独立洗护隔间布局规整，大中小型专用洗浴池、恒温吹水设备、智能烘干箱一应俱全。店内免费提供宠物专用沐浴露、洗护工具、防水工作服等配套物资，全程手机扫码开门，自主操作，随到随洗，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服务。市民冯女士：
6: 自己洗确实要忙活半天，但是看着脏兮兮的狗子变干净啊，围着我撒娇，我就特别有成就感，这种亲手劳作的感觉有意思多了，哪怕累也值。
1: 市民王女士：
7: 小猫平常出去洗怎么也得70-80，在这儿洗的话20块钱搞定了，而且我家小猫胆小，去外面宠物店什么的就嘚瑟害怕，还容易叫唤什么的，自己洗的话就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1: 区别于传统宠物店洗护模式，自助洗宠服务让养宠市民全程参与洗护全过程，同时消费价格亲民实惠，洗护流程与清洁标准均可自主把控，深受年轻养宠群体喜爱。在我市的一家自助洗车门店，独立的洗车工位干净整洁，高压水枪、泡沫枪、吸尘器、毛巾等设备工具一应俱全，地面防滑处理、废水回收设施也配套完善，车主只需通过手机扫码即可根据车辆脏污情况选择不同服务套餐，从预洗、打泡沫、冲洗、吸尘到擦干全程自主完成，整个过程仅需10多分钟。市民蒋先生：
8: 从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操作各方面的比较方便。
1: 市民贾女士：
9: 自己的爱车你刷的时候你能看到有没有磕磕碰碰的，刷车厂给你刷呢，你不了解你的车况。
1: 某自助洗车门店经营者李先生：
10: 自己洗车比较解压，就感觉释放那个灰尘的压力特别的好。
1: 区别于传统洗车行，自助洗车门店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大幅降低洗车成本，自主把控清洁力度，及时查看车身状况，这种省时省钱省心的洗车模式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车主青睐。如今自助洗宠、自助洗车等新业态正在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这些无人服务场景为城市便民服务体系注入了新活力，也让市民的生活更舒心。
1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1: 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小小的耳朵肩负着听觉和平和觉的重要职责，然而同身体的很多器官都是一样的，耳朵的功能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减弱，由此导致的听力下降啊，耳鸣、头晕跌倒，给很多老年人都会带来烦恼。那耳朵问题啊，在众多的老年健康问题里看着是最不起眼的，但是却直接关系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社交能力。那很多老年人出现这种耳鸣啊、耳闷啊、听力下降这些情况的时候，总是觉得年纪大了耳朵自然就不好使了啊，选择忍着不到医院检查和干预。那时间长了，不仅会影响日常的交流，还可能导致情绪低落、社交退缩，甚至是增加认知功能的下降，包括孤独感也会加重。那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请到了营口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周超鹏邹医生，和大家讲一讲常见的耳疾还有典型的症状，预防这些问题进行解读。你好邹医生。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个耳朵问题，这点是为什么呢？
2: 大家就主要是认识不足，大家总觉得这个耳朵无所谓，可能老百姓说的就是有点着急上火了，忍忍就好了，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把这个最佳治疗时机错过了。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有耳朵方面的相关问题要早发现早干预。
1: 那我们老年人最常见的这种耳疾都有哪些，还有一些典型的表现都有哪些？就比如说刚才提到呢，好像耳鸣就不算一个问题哈，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就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偶尔会有耳鸣。那最常见的几类耳疾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2: 好，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老年人比较常见的几种耳疾及典型的表现。这个老年人群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年性耳聋。这个老年性耳聋啊，是老年人最常见最典型的听力问题，属于年龄相关性的听力损失，多表现为双侧渐进性对称性的听力下降，主要原因是内耳毛细胞、听神经以及听觉中枢随着年龄增长出现自然的衰退，就像是人老花眼一样，是人体衰老在听觉系统上的正常体现，但程度呢因人而异。你看有的人可能8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1: 对，
2: 但有的人60多岁他可能就是开始耳朵就开始下降不好了。老年人耳聋早期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听不清高频的声音，比如说这个鸟叫声、门铃声、手机的提示音以及女性儿童说话的声音。很多老人反映啊，别人说话的声音小了听不见，声音大了吧又觉得吵，在安静的环境下交流还可以，但一到菜市场或者超市、餐厅等嘈杂的环境就完全听不清楚了。这个就是典型的高频听力下降的表现，经常需要对方重述话语，在看电视、听收音机时音量越来越大，自己却不觉得吵，平时说话声音也会不自觉地变大，这些都是老年性耳聋的典型表现。如果长期不干预的话，听力下降会越来越明显，严重影响与家人朋友的沟通，老人容易变得不爱出门、不爱交流，久而久之产生孤独自卑情绪，同时也会增加认知障碍、老年痴呆等问题的发生。这是第一个耳聋的问题。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老年性耳鸣。这个耳鸣在老年人群中呢发病率就是非常高了。很多老年人都有过耳朵里边有声音的经历，常见的耳鸣声音包括蝉鸣音、嗡嗡声、流水音、电流声等，有的是间歇性出现的，有的则是24小时持续存在的，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加明显，这个严重影响了睡眠质量。老年人的耳鸣这个原因是很复杂的，即可是老年性耳聋伴随出现的症状。

0: 也可能与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颈椎病、睡眠不足、精神紧张、焦虑等多种因素有关。大多数耳鸣属于良性功能性问题，但有少数的耳鸣，尤其是突然出现、单侧持续、半听力下降或眩晕的耳鸣，可能是耳部或脑部信号病变改变的，需要尽快就医排查。长期的严重的耳鸣会让老人心烦意乱、坐卧不安，影响休息和情绪，进而降低整体生活质量，因此呢，这个不能忽视。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定睛酸衰，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耳屎。很多人觉得耳屎是个脏东西，总想掏，不停的掏，非得掏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就很多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反应，就是我一定要掏得特别深啊，都掏得可干净了，我就觉得我得劲儿，我舒服了。
0: 对，这个是不对的啊。其实适当的这个叮咛对耳道有一定保护作用，它可以防尘、防菌、润滑耳道。但老年人皮肤分泌功能发生变化，叮咛容易变得干燥坚硬，再加上老年这个耳道变窄、肌肉松弛，叮咛不容易排出，堆积过多啊，就容易形成这个叮咛酸塞。这个典型症状是什么？就是耳朵感觉闷，听力有的如果堵得比较严重的话，出现这个突然听力下降，耳朵发痒，有时还会伴有轻微的耳痛。不少老年人发现耳朵堵了吧，他自己就用那个发卡了、火柴棍了、挖耳勺等硬物去掏，这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这样的话容易划伤耳道皮肤，甚至严重的话可能把耳膜戳破了，引发感染，这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问题。叮咛酸塞本身是小问题，这个你最好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清理，不要自己乱掏，以免出现不必要的损伤。再就是状元和外耳道感染，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抵抗力相对偏低，再加上感冒了、鼻炎了、鼻窦炎了、腔咳等诱因，容易诱发分泌性状耳炎或化脓性状耳炎。分泌性状耳炎多表现为耳朵闷、耳朵堵、听力下降，耳朵里边好像隔了一层膜一样。化脓性状耳炎呢，可能出现耳痛、耳道流脓、发热等症状。此外有很多老年人呢，反复这个掏耳朵，洗头洗澡的时候耳朵进水，然后容易引发这个外耳道炎，表现为耳道红肿、疼痛、瘙痒，严重时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睡眠和日常生活。如果中耳炎和外耳道炎长期反复发作，治疗不彻底，可能会导致鼓膜穿孔、听力永久性下降的后果，这个就需要规范治疗和日常的防护。再一个，老年人比较常见的就是外耳道湿疹，比如有些食物过敏呢，耳道潮湿啊，完了出现这个耳道瘙痒，抓挠会出现水样的分泌物，就老百姓说这个一抓耳朵比较痒，完了出水，这个就是耳道湿疹。
1: 化脓了？
0: 这个不是化脓，它就跟那个化脓性状耳炎不一样，它耳道湿疹
1: 就是单纯的水，
0: 对，它一掏了之后是水样的，这个是耳道湿疹的典型表现。但是这个具体怎么判断呢？怎么来鉴别？还是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一下。别盲目的自己瞎用药。有时候你耳道湿疹，你可能用这个抗生素的地儿它是没有用的。用完之后可能还越来越重。再有真菌性外耳道炎，比如这个也是我们这比较常见的。现在这个大家条件好了，天天洗澡，有时候耳朵进水了，环境一潮湿，完频繁不当的挖耳朵，长期局部使用这个抗生素这个地耳液，破坏了耳道的菌群，典型表现就是耳朵剧烈的瘙痒，也会流水流脓、闷胀感，这个时候不要在家自行处理，一定到医院来看，因为这个真菌性外耳道炎跟这个其他的这个细菌性外耳道炎和这个化脓性状炎，这样的原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上述的相关的这个症状，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再一个就是其他一些常见的耳疾了，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突发性耳聋，突然出现这种72小时之内突然出现的这种
1: 听不见了，
0: 对，完了一查耳朵那个也没有炎症，也没有叮咛酸塞，就是老百姓说那耳屎堵了，这些都没有，这个马上到医院来救治。你看我今天上午就看了一个这个病人，他这个耳聋当时2个月前发现的，但是岁数大呀，寻思以为
1: 缓两天能好了，
0: 对，他也没跟家里人说，2个月了，姑娘发现了，领他来看了，他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了，他可能就，药物治疗可能就没有效果了，只能配助听器了，这个是很遗憾的。如果当时治的话，可能当时就能治好了，不至于还得配助听器， 你治好了自己原厂的多好，是吧？
1: 那它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突然间的听见了。
0: 这个突发性耳聋的原因很多，大多数都是血管痉挛栓塞造成血管性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专门做一期节目，单独说，
1: 具体讲一讲啊。
0: 耳硬化症呢，这个还有梅尼埃病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这个耳聋的原因。大家呀，要是说发现相关这个耳朵的疾病，要及早治疗，不要拖延。
1: 刚才邹医生讲的好像是我们平常遇到的问题比较多的哈，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什么中耳炎呢，这些还有外耳道感染，是我们平常经常能听到的，或者是我们经常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哈，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耳朵听不见呐、耳鸣啊。那其次就是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老年人耳疾高发的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除了我们年龄增长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定的原因呢？
0: 对，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小孩他这个耳疾发生的原因是不太一样的，他有些高发因素。我就下面给大家展开说几个高发因素吧。首先呢就是年龄增长导致个听觉系统的老化，内耳功能减退，岁数大老化了，就跟车你开20年、30年肯定就会老化了。
1: 对。
0: 第二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损伤耳部的微小血管和神经，因为高血压、糖尿病会造成这个耳部的血管的堵塞，造成这个内耳供血不足，就会造成这个耳鸣、听力下降。
1: 我们可能好像经常会觉得血压高啊、糖尿病好像对我们这个脚部不太友好哈，但其实对我们耳朵也是有伤害的。
0: 对啊，但是都是末梢血管。
1: 末梢血管。
0: 微小血管堵塞。大的血管堵塞了，比如说你那个心脏血管堵塞了或脑血管堵塞了，可以下支架，但是这种微小血管堵塞是没法下支架的，只能通过药物治疗，越早越好啊。所以说还是强调早期，早期。
1: 那如果我们有慢性病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经常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0: 对，积极治疗，比如说把血压也控制好，血压一定要控制好，不要以为没有事儿。再一个就是长期的这种噪声刺激，耳机使用不当，现在我在公园里遛弯，经常看到很多老年人呢，为了不影响，比较有素质啊，不影响他人，自己戴个耳机的，年轻人也是，这个耳机的可以戴，但是音量不要太大，这个正常的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而且长期戴耳机的一般别超过60分钟、1个小时啊。就长期噪音刺激，耳机使用不当，这个生活嘈杂的环境，比如说那个纺织厂的那个纺织女工，工地噪声环境比较大的这个人，到岁数大之后，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噪声性耳聋。再一个就是用药不规范。部分药物可能有耳毒性，可能比如说链霉素、羟大霉素了，这些会损伤听力。用药的时候一定要积极的咨询医生啊，出现相应症状赶快跟医生沟通啊。再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了、过度劳累了、吸烟饮酒了、情绪波动的。你看之前我还跟主持人说，现在这个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就晚上不睡觉，看手机，把自己这个神经这个生物钟都打乱了。就会造成这个相应的耳朵的损伤，也会。再就是耳部的清洁不当，刚才咱说了，乱挖耳朵，用不当的东西挖耳朵，没有细菌消毒的东西挖耳朵，再一个就是耳朵进水，没及时清理，可能会引起这个相应的感染。再一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定期检查，出现问题了，老年人不及时就医，老吐。
1: 这些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就刚才提到了耳朵清洁不当啊，比如说用硬物去掏耳朵，那我们正常应该是用什么来掏这个耳朵？比如说棉签还是说这个挖耳勺？刚才邹医生提到了，就挖耳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耳朵不太友好，那我们正确掏耳朵，如果自己在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清洁，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进行清理耳朵呢？
0: 正常情况下这个耳朵是不需要掏的，因为你随着咀嚼运动和你翻身，这个耳朵自己它就能慢慢掉出来啊，只有这个非常堵的非常多的这个耳屎，你才需要掏。而且掏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到医院来掏，因为比如说你挖耳勺，你也不知道轻重，你也看不到。
1: 对，
0: 所以说你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把这个耳道划伤了啊。但有的人说，哎呀，那个掏个我得上医院太费劲了。如果实在要是说那个在家里处理的话，就拿这个比较清洁一点的、有医用无菌的棉签，轻轻的。蘸一下，但是这个比如进水的话，你轻轻蘸一下。但这个也存在一个什么问题？棉签这个头比较大，它可能就把你原有的耳屎推到里面。
1: 里面，对，我会出现这种问题。
0: 所以说， 这个还是回到那句话，可能你还是到医院去处理。
1: 处理，嗯，对，嗯，本来吧，它在我耳朵上可能是附着在耳朵壁，
0: 对
1: 啊，对，耳壁上，然后呢，结果我就一使劲，就变松了，然后结果它就进得更深
0: 了。

0: 反倒你更听不到了
1: 啊。对，
0: 而且那个挖耳勺，有时候挖耳勺可能你我用酒精消毒用，但有时候那个力道掌握不好，
1: 我经常会刮出血
0: 啊。对啊，一是刮出血，而且你有的时候容易得急性外耳道炎，有很多我们门诊很多碰到急性外耳道炎就是挖耳勺使用不当造成这个感染的。
1: 嗯，你看很多老年人他可能掏一辈子耳朵了，他觉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其实这些小问题最后就积攒成一个大问题了，就是哎呀我怎么耳鸣了呢，耳聋了呢，其实也可能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不当习惯引起的。而且刚才邹医生还提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抠耳朵的时候，你看有几个人会把我们这个耳具就进行一个清洁，可能都不会哈，都不说哎提前喷一个酒精啊，喷一下去简单进行一个清洁之后然后再去掏耳朵。所以说我们这些小习惯哈，一定要就养成一个正确的良好的习惯，而不是一些坏习惯去掏耳朵。耳朵其实大小小耳朵是受不了这么大的这个压力的哈，就使劲抠它呀，去挖它呀。
0: 因为耳朵它除了皮肤就是软骨，特别容易感染，
1: 就特别敏感，
0: 而且疼起来特别疼。
1: 我每次
0: 缓冲，
1: 对，我每次抠完之后就一出血就一激灵，就哎呀疼了，然后一看就出血了。就是你感觉我好像我也没使多大劲儿啊，但是因为它比较薄，对，它一碰就容易出血哈。所以说我们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哈，我们及时的去上医院去检查一下哈，然后也别拖，你会发现你越拖就越重，你今天就出血了，你明天定嘎了之后，你可能后天就冒脓了。哎呀，怎么越来越重呢？那我感觉我能好啊。你越来越重之后，你引起的问题也越来越大，之后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哈，平常这个习惯要做好。那所以说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哈，我们平常怎么去预防这些问题呢，然后去守护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听力的健康
0: 啊。对，这个也很重要，预防大于治疗啊。平时我们要做到减少刺激，保护功能，控制慢病，谨慎用药，早查早治。第一个呢，就是远离噪声，减少的耳部的刺激。长期噪声是加速听力退化的重要原因，老年人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高分贝的环境中，比如现在很多老年人有习惯跳广场舞。
1: 哎呀，那个音响声那可老大了。
0: 对，说实在的，我从那儿一过，我都把耳朵堵上了。
1: 对，这哎呦，包括很多老年人看电视哈，就声音调得特别大，你偶尔一进到老年人的房间，老年朋友房间，哎呀这电视声怎么这么大呀。
0: 这种老年人他可能听力就已经有问题了，
1: 有问题了，所以说
0: 家里人带他去查一查。
1: 对对，就正常的音贝他不应该那么大的哈，所以说赶紧上医院看看哈，帮助老年朋友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解决我们音响的问题哈。
0: 跳广场舞的时候，大家如果这个声音可能大家都要求比较大，比较有氛围，你可以带点耳塞什么的，你尽量声音不要太大，长时间那种刺激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耳朵相关的损坏，高频听力下降什么的。
1: 嗯，
0: 再一个减少耳机的使用，如果需要佩戴，刚才我说了一般不超过一个小时，音量以能听清且不刺耳为宜，不要在地铁公交等嘈杂环境戴耳机，因为你戴到耳机的话
1: 声音务必就自己给调大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如果遇到鞭炮机器轰鸣等强噪声，这个最好把耳朵堵住并且迅速的撤离。如果这个环境你隔离不了，比如说就是干这工作的，那你就佩戴点隔音的耳塞，给耳朵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我坐在前排，那个音响特别大，我就自己把耳朵塞上点，我塞点卫生纸，省得把耳朵震坏了。
1: 不然我能感觉到，如果坐在这个电影的前排，你会感觉到你的耳膜是动的，
0: 对，
1: 一动一动，一震一震的啊，对，嗡嗡的哈。也包括去一些，就是你看很多年轻人也好哈，老年朋友出去吃饭，有的时候地方这个音乐放的比较大，
0: 对，
1: 就离音响哈，尽量的去远一点啊，不然那个耳膜真是受不了哈，震频轰轰轰动耳朵，特别刺激我们的耳朵哈。所以要给耳朵一个安静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哈。那还有呢，就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掏耳朵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0: 对，我还要说一下，比如说你过年的时候放炮，大家每年都有这种爆震龙，就是震的啊，所以说放炮大家一定要注意点，带点耳麦什么的，耳塞什么的。
1: 哦，就是我们离鞭炮实在太
0: 近
1: 了。近
0: 了，对，有的像二踢脚上去下来，咣一下把那个人的耳朵就崩的，有的崩穿孔了，有的崩的神经性耳聋了，而且这种神经性耳聋是很难治的，爆震龙不是像正常那种血管性耳聋那么好治的。
1: 哦，就是刺激的太大了。
0: 对对对，突然那种噪声刺激啊。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怎么清耳朵啊。这个耳道本身呢，其实有一定自洁功能的。耳朵刚才我就说了，就是比如说在耳屎会随着说话、咀嚼等运动自然排出，所以说不需要频繁的清理。平时呢，不要用硬物掏耳朵，避免这个耳朵损伤耳道和鼓膜。如果觉得耳朵痒的话，可以用这个干净的棉签轻轻擦拭耳朵口。刚才说了，如果叮咛太多堵塞耳道，出现那个耳闷、听力下降，一定到医院耳鼻喉科专业的人给你处理，不要自己在家乱掏。

0: 精力下降的重要因素。老年人呢一定要坚持这个服药，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血脂，保持指标的稳定。那么在饮食上呢，大家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富含锌、铁、维生素 A、维生素 C、B 族的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瘦肉了、鱼蛋、牛奶、豆制品、坚果、新鲜蔬菜和水果，少吃这种辛辣刺激的。你像年轻人就特别爱吃这种辛辣刺激的、油腻和重口味的食物。再一个，戒烟限酒，减少烟酒对耳部的血管神经的损害。再第四个呢，就是谨慎的用药，避开耳毒性药物。部分药物对听力会造成损伤，也称耳毒性药物，比如说某些抗生素、链霉素、青大霉素。咱们小的时候，老年人他们小的时候肯定又爱用那些青大霉素。对，青大霉素是有耳毒性的，现在基本上都不用这些药了，在人里边不用，但是有些牲畜里边可能会用。对，比如解疼镇痛药，还有一些肿瘤药物。老年人用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自行买药，不随意加量，不长期滥用药物。就医时要主动告诉医生自己这个听力情况，提醒医生尽量避免使用耳毒性药物。如果用药期间出现耳鸣、听力下降等不舒服的，要立即停药或者及时就医。再一个呢，就是规律的作息，坚持耳部的保健，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不过度劳累，避免情绪的波动。这些都能减少耳鸣和突发性耳聋的发生。平时做一些简单的耳部保健操动作，比如说轻轻揉耳廓、耳垂，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还可以练习这个鸣天鼓，双手的掌心捂住耳朵，然后手指放在后枕部，食指叠在中指上，轻轻向下弹敲后枕部，每次一到两分钟，有助于这个疏通经络，养护听力，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1: 特别好操作，非常简单啊。
0: 对对对，就是你让耳朵的局部血液循环疏通起来。再一个就是很主要的，就是定期检查听力，早发现早治疗，这个是最重中之重啊。建议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至少做一次的耳部检查和听力测试。有高血压、糖尿病、耳疾家族史的，或已经出现听力问题的老年人，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当出现以下情况时，要及时就医，比如说经常听不见别人说话的，电视音量明显放大，持续耳鸣不止，耳朵闷堵疼痛，耳道流水流脓，突然听不见等。当然对于已经出现听力下降的老年人呢，不要觉得佩戴助听器是丢人的，也不要拖延这个佩戴，尽早验配合适的助听器，不仅能改善交流，还能延缓听觉中枢退化，用进废退嘛，提高生活质量。对于极重度听力损伤的老人，可在专业评估后选择人工耳蜗，配合康复训练，重新回到有声世界。
1: 还是就是早干预、早检查、去早治疗，而且早治疗就特别容易治、好治。就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吃点药啊，或者是上点药，我就能解决了，而不至于说后来我还得做手术，可能我才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了。
0: 对，都不能把小病拖成大病。
1: 对，而且你到后来的话，你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看病我需要钱，但是你拖到后来的时候，其实你花的钱会更多，你需要更多的精力。有可能我老年朋友哈，我自己上医院我就能治疗这个问题，但你到后来你拖到住院，可能家里人会有更多的精力去陪你去看这个病，所以说不要拖，就有点啥事儿就千万千万不要拖，尤其是对于病来说哈，就小病的时候咱就及时的去看啊，及时的去解决，这样呢就给我们的晚年生活有一个大大的提高啊，提高一个我们的生活质量哈。那在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邹医生对我们这个老年耳疾的一个简单的讲解。其实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具体什么情况还是需要到医院啊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的这个疾病，你的这个问题。那耳部健康呢，是我们老年人安享晚年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哈。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身体，也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耳朵。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天气3到4级，气温方面呢是29到23度。确实啊，一进入到伏天之后会觉得天气要热一些，但是今天其实还好哈，不是那么的闷，而且整体呢就是在阴凉的地方待着还是不错的哈。天气一热，很多人呢就有一个习惯是干嘛呢，就是戴上一个口罩，叫做防晒口罩。你会发现上早市啊，或者是逛街，或者是开车的时候，有很多姐姐们阿姨们啊都喜欢戴这个防晒口罩，就觉得这样好像特别好啊，防晒能抵挡住这种毒辣的紫外线，不伤害我们的皮肤。而且戴上之后呢，有的年轻的朋友觉得可以修饰脸型，戴上之后呢显得比较精神还方便。但是各位可能会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天戴着出门的这个防晒口罩看似好像很方便，但是它的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很多人的意料。

防晒口罩如果三天不洗的话就会细菌过万。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博主做了一项令我们比较震惊的一个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使用的时间呢从一年到三年不等，送检结果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哈，它的细菌总数含量达到24万 CFU 一克，也就是说每颗样品当中含24万个细菌的菌落，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的夸张的。那做什么呢？做一个对比哈，这个团队呢拿之前啊检测过的这个酒店的浴巾做了一个对比，它的细菌总数哈，就酒店的浴巾细菌总数也就是4到5万 CFU 每克，但是这个口罩的藏污纳垢的能力竟然比酒店的浴巾还要高出4到5倍，也就是说我们戴的这个口罩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安全，那么的卫生。如果你发现长期戴口罩之后有一个皮肤不好的状态，比如说长痘、出疹子、皮肤发痒，很可能就是口罩的细菌在作祟了。这些细菌呢会随着每一次的呼吸啊还有摩擦啊渗入到我们的毛孔当中去，引发我们的毛囊炎啊、接触性皮炎，甚至导致这个痤疮啊等等，还有一些细菌性皮肤感染。更麻烦的是，如果我们长期佩戴这种脏的口罩，还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让我们的皮肤变得越来越脆弱敏感，反复的长痘，最后呢陷入到这种越遮越差的恶性循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说这个事儿呢？因为今天我上早市啊，去看很多阿姨们都戴这种看似很防晒的口罩啊，全副武装起来，我就想到了这件事儿，然后上网一查发现，哎呀，这个细菌的菌群还是挺让人吃惊的。也包括一到了夏天，其实我们一些常用的物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脏，所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夏天高温高湿，很多我们每天要用的东西，随手拿的东西，其实都是细菌和霉菌扎堆的地方。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口罩啊防晒口罩啊，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戴的遮阳帽。大家会发现这个遮阳帽一到夏天的时候，它其实里面会捂出汗来，尤其是这个边儿那一圈，这一小圈边儿接触到额头和发际线和头发哈，这个头皮这个位置上，你如果一天戴下来，你会发现它会出汗，还有你的化妆品，还有灰尘啊、皮脂啊等等，全都护在了上面这一小圈内。啊，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就觉得戴帽子，帽子是干净的，一整个夏天都不洗啊。你会发现取下这个帽子之后，都能闻到一种酸臭味儿。所以说，夏天我们可以戴遮阳帽，但是建议大家每1到2周洗一次。啊，整顶帽子呢每月要洗一次，就是说你这个一圈啊，最好就是1周咱们洗一次，那整顶帽子呢每个月洗一次。那说完帽子呢，还有夏天我们经常会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就是太阳镜了。很多朋友周一次深度的清洁，比如说拿洗洁精啊还有酒精啊。

进行一个消毒清洁。还有夏天比较常见的就是水杯了啊，我前天呢给自己的水杯呢深度的清理一下，发现看似好像很健康的水杯里面就有一点点水垢在和这种有点黏腻感在哈。其实我平常还不是用我的水杯去喝饮料，只是喝水，但其实它也会有一些细菌残留的液体在。所以说呢，我们的吸管啊、水杯呀、尤其是这个水杯，我们喝了饮料之后更要刷了，因为残留的液体在室温下几个小时就能够滋生细菌，所以每天用完之后当天洗，不要隔夜。如果咱们只装白开水，至少每两天彻底的洗一次。吸管杯啊，不推荐装牛奶呀、豆浆啊、果汁等等这些高糖的饮品，非常的难洗，而且容易变质。还有就是凉席，还有我们经常夏天睡到的冰丝席，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夏天啊睡到上面，首先它肯定是很舒服很凉爽的，但是我们夏天爱出汗，还有皮屑等等会渗入到这个席面的缝隙里面去，容易滋生螨虫还有真菌，容易引发皮炎啊，或者是凉，这个有个词哈，叫做凉席性皮炎，也就是起小红疹还有瘙痒。所以说建议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干干净净的凉凉爽爽的凉席是很卫生很健康的，我们也需要至少每周一次擦拭，还有吸尘器来吸一次灰尘啊，除螨仪除一下这个螨虫，每一个月深度的清洁一次。而且存放前啊，如果这个夏天过后凉席我们不再用了，我们要彻底的清洁加完全的晾干之后卷起来放在干燥处，否则你第二年拿出来肯定有一股霉味儿，然后你还会说，哎呀，我去年我洗了呀，怎么回事呢？还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完全的晾干。还有就是夏天我们洗澡洗得比较频啊，我们会用搓澡巾呐、沐浴刷啦、浴球啊等等。浴球这个东西呢，常年都是在潮湿的浴室内的，那层层的毛牙里面呢，会藏着一些皮脂啊，还有水分，这个呢也是非常容易长菌群的哈。很多人这个浴球可能一年两年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不换，建议大家就是每两周咱们消毒一次，用沸水煮上3到5分钟啊，或者是泡在这个消毒液里面10分钟，彻底的冲洗，每1到2个月咱们换一个新的。而且每次用完之后呢，要挤干水分挂在通风的地方，不要放在淋浴间的角落里面，或者是放在这个积水盘里面，非常容易长细菌。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哈，几样夏天容易藏匿细菌的一些常常使用的物件上。总的来说呢，首先大家不要过度的去焦虑，也不用追求无菌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还是要养成按时的换洗、定期的清洁啊，该换就换的一个好习惯，这样呢能避免大部分皮肤问题还有呼吸道的困扰。

欢迎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几天的温度是越来越高啊，尤其是要快进入到二伏的时候，那么温度一定会越来越高的。很多人呢一到夏天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就是不舒服，尤其是老年朋友，夏天会觉得哎呀整个人晕乎乎的，浑身发软，提不起来一丁点劲儿。大多数人我们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气温太高了，可能是中暑了，尤其是老年朋友，千万咱们别急着给自己乱下诊断。有一种其实是更凶险，致死致残率更高的一个急症，正在高温天气里面做一个伪装，被很多人当成了中暑，大大的耽误了黄金的抢救时间，它就是热中风。这个词是咋回事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进入夏季以来呢，多地都发生了极端的高温天气啊。其实我们东北还好，但是对于南方来说，温度比我们要高出很多了。除了夏天我们要防暑之外呢，更要防病。很多人觉得脑中风这个词啊，很熟悉了哈。冬天天气冷，容易高发，但是在高温天气里面也是容易发生中风的，所以叫做热中风。2024年，我国研究人员在 BMC 公共卫生上刊发了一项研究，发现当环境气温达到30度左右的时候，缺血性脑卒中的入院风险比最适合的温度24.4度暴增了48%。换句话说，就是现在这种天气，出门一身汗的天气，我们的脑血管可能正在承受着成倍的压力。夏季脑卒中的高发其实有几个原因啊，就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在夏天也是很容易高发的。首先我们大量的出汗，那么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血流也会变慢。夏季高温我们出汗多，如果水没补足，身体就会处于一种隐形性脱水的状态，血容量就减少了，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的速度变慢，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血栓，一旦堵塞脑血管就会诱发脑梗。还有别看天气热，我们自己有招啊，我们会开空调啊，会开这个凉扇，室内外温差是有的啊，一冷一热，骤冷骤热会刺激我们的脑血管反复的收缩和痉挛，血管内的不稳定的斑块这个时候咔嚓脱落了，随血流就堵塞着我们脑血管，这样呢就容易引发急性的脑梗。还有夏天其实我们的血压波动是非常大的，夏天血管扩张了，很多高血压患者会发现自己的血压哎呀夏天好像降下来了，这个时候就会自行的自己减药了，甚至有的老年朋友还自己停药了，觉得挺好的啊，我现在血压不高了。这是最常见的危险的误区。实际上夏天的晚上比较闷热，睡眠质量又很差，情绪又烦躁，血压昼夜的波动很大，反而容易诱发脑出血和脑梗。这些呢是让我们比较不太注意的一些问题上哈，也是一些原因。但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好像是中暑了啊，其实他是热中风了，会容易耽误，因为这些症状，两者的症状是看着有些相似的，但是本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区分，关键时刻能救命。那普通中暑的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恶心、乏力、头晕啊，全身出汗，但是我们的四肢活动它是正常的哈，嘴不歪，说话也是正常的。那到阴凉处休息，赶紧补水之后呢，症状就明显的缓解了，好了。但是热中风可不是啊，热中风的反应，首先第一点就是它一定是手会麻哦，有可能是单侧，有可能是双侧的，无力抬不起来，一侧的口角歪斜，不自觉的流口水，说话含糊，听不懂，表达困难了。而且是突发的眩晕，走路跑偏，看东西模糊了。所以我们记住一句话，热中风的核心特征就是单侧异常，只要身体出现任何单侧的不对劲儿，不管有没有发烧，有没有出汗，咱们都要优先考虑中风，立刻就医，咱们别耽误。而且有几类人群到夏天的时候哈，我们要格外的注意一下了。首先
第一个就是慢病人群，本身慢病人群呢都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等等，所以呢脑血管呢可能已经存在着狭窄或者是硬化了，这些是诱发中风的先决条件，高温天呢会进一步增加风险。还有就是老年人群了，65岁以上的老年人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呢可能会减退，对体内缺水不敏感，常常呢就会觉得哎呀我也不渴呀哈，也不记得一会儿一喝水这个事儿。同时有些老年人呢在高温天气里面也不使用风扇或者是空调，面临着脱水的风险，这些因素叠加就会导致血容量减少，血流变慢，为血栓形成创造了条件。还有呢就是一些不健康生活习惯的人，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啊，饮食不健康，吃点什么炸的东西哈、高油高盐的东西，那么高温天气里中风的风险一定会进一步上升的。还有一些长期啊在户外活动的人群，因为有户外工作需要在户外嘛哈，出汗量比较大，如果补水不及时就会诱发脱水，导致血液浓缩，增加中风的可能性。还有就是长期过度吹空调的人，因为长期的这个在空调屋里面待着，温度会比较低，过低，室内外温差比较大，那么血管呢被迫频繁的收缩扩张啊，收缩扩张，那么血压就会随着升高，也会增加中风的风险。所以我们平时哈在夏天的时候要做的就是要主动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建议就是少量多次的主动饮水，让我们的血液始终保持稀释的状态，避免粘稠，可以在床头啊、茶几啊放一杯水，平时提醒自己要多喝水。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空调房里面待着，但是温度不能太低了，温度设定在25度到28度之间是最好的啊。我们家呢也是开空调，尤其是中午下午的时候整体的温度会比较高，我们家的空调基本都是在调在27度到27.5度之间，就是不让屋里的温度过低，因为老人，我们家有老人嘛，老人的身体可能过冷啊过热啊都会受不了，所以说这个温度要调节适合一些，给血管一个缓冲的时间。还有不要随意的停尿啊，这个基础病的一些老年朋友不要随意的停尿，夏季天气炎热，有些人的血压可能会有所下降，但绝对不可以自行的减药或者是停药，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安排啊，规律的服药，并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保持指标稳定。而且夏天到了，我们要吃一些清淡的东西，比如说对于东北来说哈，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个蘸酱菜，哈哈，高粱米、小咸鱼儿、咸鸭蛋，我觉得很开胃哈，拌点茄子、土豆、辣椒啊，很开胃的同时呢又不会过于的油腻。而且我们也要保证足量的优质蛋白摄入，比如说该吃这个炖鱼也得吃哈，还有蛋、奶、豆制品等等，身体有了充足的营养支撑，才能更好的应对高温带来的消耗还有挑战。同时夏天嘛，大家都觉得很烦躁哈，情绪一激动，那血压嗖的一下就飙升上去了哈，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心态平稳，避免剧烈的情绪波动，同时保证充足的睡眠，这对稳定血压呀、预防中风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说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啊，我们应对的主动权其实应该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只要我们对自己多一份了解，早一份警惕，完全可以把意外是挡在门外的。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科学的防暑哈，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酷热的夏天。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这样的天气还是要少出门，在一个高温的时间段，也就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还是要减少外出呢哈，要及时的补水，早上4点多钟我们老年朋友4-5点钟起来了，咱就出去遛弯去啊，早晨特别好，空气也好，温度也好，不要顶着大太阳坐公交出门，非常非常容易中暑啊。好了，那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是剪辑的日子，后天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0: 道门，给人顺心。
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到节假日，周末在家，大家一定没少参加各种聚会，品尝各种美食，但大鱼大肉、面点、饮料难免让肠胃压力山大，不少人会感觉消化变慢了，肚子总是胀胀的。这时候有的人呢会选择吃点益生菌，认为它能够帮助消化，有的人呢则会吃一些促消化作用的药物或补充剂。那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你益生菌究竟效果如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有一种重要的帮助分解食物参与消化的蛋白质，叫做消化酶。胃、小肠、胰腺、口腔都会产生消化酶，其中胰腺是主要的生产基地。它产生的消化酶主要包括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还有一些常见的酶是在小肠中产生的，比如乳糖酶、蔗糖酶等等。某些疾病会导致身体无法分泌足够的消化酶，或是消化酶分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从而很难消化食物，比如先天性酶缺乏症，患者没有足够的酶来消化某些营养物质，比如先天性蔗糖酶、异麦芽糖酶缺乏症。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腺不能产生足够的酶来消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还有乳糖不耐症，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乳糖酶，从而难以消化牛奶等奶制品当中天然存在的乳糖。低聚半乳糖不耐受，有的人一吃豆类、块根类蔬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甚至是某些谷物，就会出现胀气、腹胀症状，因为身体缺乏半乳糖酶，无法分解其中的低聚半乳糖。先天性的酶缺乏症，尤其是胰腺的酶缺乏症，还是相对罕见的。不过患有胰腺炎、胰腺癌、胰腺囊肿或非癌性肿瘤、某些胆管疾病、胰管或胆管变窄或堵塞、囊性纤维化、糖尿病、胃肠手术，也可能导致胰酶缺乏。针对这些情况，医生可能会开出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胰酶替代疗法，一般会同时包含淀粉酶、蛋白酶和脂肪酶，帮助缺乏消化酶的人消化食物。此外，针对乳糖和半乳糖不耐受，还可服用对应的非处方药乳糖酶和阿尔法半乳糖苷酶。但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并不存在上面提到的缺乏消化酶的情况，他们原本很健康，只是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吃多了，刺激了胃肠道，但身体还能产生足够的消化酶，一般并不需要额外补充。还有人会问了，市场上的一些消化酶保健品、补充剂，这些东西能帮助消化吗？答案更要让你失望了。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没有针对性选择高质量的保健品，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效果。在某些保健品里，每一种酶的具体含量可能并不清楚，某些产品使用说明可能也不科学，比如某保健品提示需要一直服用以提高血液浓度，但消化酶和血液根本无关，是在消化道里起作用，而且和临床上使用的消化酶药物相比，它们的酶水平可能会更低。还有人好奇，菠萝、 木瓜、牛油果里面也有酶，比如会刺痛舌唇的菠萝蛋白酶，能不能作为消化酶的补充呢？很遗憾，目前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些自身富含酶的水果能够帮助消化。总会有人把消化酶和益生菌混为一谈，虽然这两种东西都会影响消化过程，但是影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益生菌是构成肠道中有益细菌的活生物体，它们能支持消化酶的工作，帮助消化道保持健康。和酶不同的是，益生菌虽然可以间接地促进合成多种维生素，进而促进肝脏代谢和食物的消化，但没有直接促进食物分解的能力。如果肠道菌群过度生长或失衡，缺乏足够的肠道益生菌，可能会出现腹胀、胀气的症状，这和缺乏消化酶的症状类似，所以并不能只根据症状判断缺什么。如果缺的是消化酶，补充益生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要想让自己消化正常，最好的方法还是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少吃高热量的油炸食品、精米白面和甜食，适量吃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瘦肉蛋白和全谷物。吃饭的时候别吃太快，最好细嚼慢咽，避免大着嗓门说话吵闹，这样能够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吃和消化，不会吞进去太多的空气。不要抽烟、喝酒，或者喝太多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除了咖啡还包括可乐。避免辛辣、高脂肪、油腻食物，避开含大量酸的食物，如西红柿、番茄制品和柑橘，少吃高纤维食物。吃完大餐之后，如果感觉肚子有轻微的疼痛、不舒服的饱胀感、烧心甚至想吐，最好放松休息或者缓慢散步，避免兴奋或有强度的运动，至少过2到3个小时再躺下。如果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医生可能会开中和胃酸的抗酸药，如碳酸钙、碳酸氢钠等等。此外还可能开减少胃酸的 H2 受体阻滞剂，如西米替丁、雷尼替丁，以及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对于胃排空延迟的人群，医生可能开促胃动力的药物，如氯贝胆碱、甲氧氯普胺。如果没有明显原因反复出现胃部不适症状，如上腹部疼痛或不适、腹胀、打嗝和恶心，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及时就医。这时吃大餐就不是罪魁祸首了，可能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焦虑、抑郁、吸烟、止痛药的服用等有关系。另外，女性更容易得这个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23年度最佳饮食榜单中，德舒饮食不仅与弹性素食并列整体最佳饮食排行榜第二名，还在最佳心脏饮食和最佳糖尿病饮食排行榜当中独居榜首。20多年前，美国心肺及血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制定了德舒饮食的概念，旨在帮助治疗或者是预防高血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研究的开展，科学家发现坚持德舒饮食的好处不只是单单的降低血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对血压有好处之外，德舒饮食对健康还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现有研究表明，德舒饮食可以显著地降低血压，改善血脂，减轻体重，更好地控制血糖，并降低患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先来说一说降血压。关于德舒饮食的首个多中心试验发表于1997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项试验证明了德舒饮食对血压的积极影响。炎症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一种正常防御反应，如果炎症得不到控制，长期存在就可能严重地破坏健康，特别是心血管的健康。炎症会刺激血管，并促使斑块在动脉壁上集聚，如果这些斑块破裂，身体还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和白细胞，从而形成血凝块以封闭破裂处，而这种血凝块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德舒饮食有助于减少炎症水平。根据2021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德舒饮食

是参与者 C 反应蛋白平均水平降低了 13%。 C 反应蛋白是人体受到感染或者组织损伤的时候，血浆中一些急剧上升的蛋白质，是反映体内炎症水平的重要血液标志物。代谢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是指人体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在临床上出现一系列综合征，其特征是多种代谢紊乱集于一身，包括腹性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代谢综合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可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心脏病、二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某些类型的癌症和痴呆症等。坚持德叔饮食有助于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2019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对3218名超重或肥胖的参与者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坚持德叔饮食与更好的代谢状况相关。不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能量摄入、身体活动、体重指数、吸烟状况或教育程度如何，坚持德叔饮食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降低 21% 相关。2019年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德叔饮食与心力衰竭风险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共纳入了4478名年龄在45到84岁的参与者，在加入研究时都没有患心血管疾病，在13年的随访期间，有179人出现心力衰竭。结果显示，在75岁以下的参与者当中，和最不坚持德叔饮食的1/5参与者相比，最坚持德叔饮食的1/5参与者发生心率衰竭的风险降低了60%。德叔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或有患病风险的人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饮食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并促进体重减轻。德叔饮食并不包含某种特殊食物，既没有过度推崇某种食物的健康作用，也没有对任何食物完全禁止，而是鼓励多吃有利于控制血压的食物。其核心是高钙、高钾、高镁、高膳食纤维，限制饱和脂肪酸，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丰富。德叔饮食要求每天饮食中的钠摄入量要低于2.3克，并逐渐降低到每日1.5克，提倡在食谱中以精肉、家禽、鱼类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均衡摄入蔬果、乳制品、谷物、豆制品、坚果，少量的脂肪和甜食。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钾、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对于预防高血压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德叔饮食要求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例如肉类中的脂肪和全脂乳制品，以及含糖饮料和甜品。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德叔饮食保证了充足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钾、镁的摄入，降低了钠、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以及添加糖的摄入。整体来看，德叔饮食是一种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保证了机体必需的营养素，可以长期坚持食用。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也指出，德叔饮食是所有成年人的理想选择之一，不论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不过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因肾病而低钾饮食的人，在开始德叔饮食前应咨询医务人员，毕竟德叔饮食也是一种高钾饮食。还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只是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一个关键部分。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当你看遍了世间的美景，领略过人间的喜怒哀乐，见识过不同的风土人情，在旅途中激荡洗涤过自己的心灵，从而完成一场自我的修行，那么也就诠释了旅行最好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曾几何时，小麦内心十分强烈地想去凤凰古城看看，或许是因为传说中的中国最美丽小城，或许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亦或是对古镇那种古朴宁静特有的一种情愫与依恋。当小麦毅然决然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古镇，才发现每个古镇都带给小麦不一样的感动和美好。如果说西塘是最浪漫而温柔的地方，那么丽江则是一个让时光静止的终点。如果说乌镇的美是一种安静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那么在小麦看来，凤凰的美则是一种桃花源般充满生活气息的自然。翠绿的沱江缓缓地流淌，两旁的吊脚楼古朴纯然，仿佛栉风沐雨的千百年间它从来不曾改了模样。小麦到达凤凰古镇的时候，天空中正淅淅沥沥飘着小雨。

灵动的烟雨丝毫没有模糊了凤凰古镇的美，反而为其更添一份独特的韵味。沿着矗立在沱江岸边的用红色砂岩砌就而成的城墙漫步，似乎走在了历史的车辙上，脚底宽宽的青石板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的洗礼。远处的南华山映衬着古老的城楼，那清朝年间的锈迹斑斑的铁门依稀还看得出当年威武的模样。这里没有太多的喧哗与浮躁，古朴的气息让小麦忘却了世间的纷扰，油然而生出一种远离尘世的决然之感。静静地与眼前这座从清康熙43年建成、历经300多年时光飘摇却依然古貌犹存的凤凰古城对峙，深觉这种古朴的美真是切人心魄。一条条连着梦境与现实的青石板路，一个个纵横交错的小巷，隔着距离也连着情意。那一只只缠绕在梦中和屋檐上的凤凰，还有那轻如碧玉般的沱江，怎能不让人陶醉呢？沱江河是古城凤凰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它不改初心地依着城墙缓缓流淌，世世代代哺育着古城的儿女。坐上乌篷船，听着少公的号子，看着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仿佛游弋在历史的画卷当中。顺水而下，穿过虹桥，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便展现在眼前。万寿宫、万明塔、夺翠楼，它们竟悄悄地屹立于时光之外，仿佛谁也不能打破它们从容的步调。紫红色的古城墙沿着河岸蜿蜒而去，老旧的城楼之上，是谁在低吟一首古老凤凰的歌呢？水流悠悠缓和，撑一支长篙慢速，小麦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摇的水草。沿沱江边而建的吊脚楼群在东门虹桥和北门跳檐附近积聚成群，却又细脚伶仃地立在沱江里，似一幅韵味颇浓的山水画。在到来之前，小麦就了解到这里是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的故乡，而当小麦亲身立于沈先生的故居之中，才深刻理解了他笔下那纯然古朴的湘西边城的美。据说这一处中庸街老宅本是他的祖父沈洪富于同治5年兴建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漫步其中，那穿斗式的木结构、火砖风砌的墙壁、小巧玲珑而又古色古香的窗棂，使得浓郁的湘西明清年代建筑气息扑面而来。有人说，凤凰文化的密码有很大一部分就浸润或潜藏在这个看似极其平常的古宅之中。小麦不由得想，边城中那个天真可爱的姑娘翠翠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临近傍晚的时候，小麦在临水的客栈住下。很多来过凤凰的人都说，不住凤凰城，枉到凤凰行。小麦一直向往那漂浮在水上的小木屋，清澈的沱江就从脚下潺潺流淌而过。夜晚于楼上欣赏西桥夜月，聆听妇人与水岸边的捣衣声，想来那种美妙的感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吧。索性在临江的房间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清澈的沱江。坐在房间的吊篮上，夜晚凉薄的江风徐徐吹来，古城江边的夜景辉煌而又静谧。饮一杯清茶，一个人慢慢地发一会儿呆，更觉古城别有一番韵味。夜凉如水，沱江两岸却是一片灯光璀璨，夜晚的凤凰城似乎换了个模样，到处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街上不断走过三五成群散步的游人，大大小小的酒吧茶楼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如同一位白天沉睡的老者在夜晚变得精神奕奕起来。自然而清静的沱河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包容

了城市所有的喧闹。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决定去感受沱江边上最主要的一个活动——放河灯。河灯亮，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河灯一放三千里，妾身岁月甜如蜜。放河灯，今日放了，明日扔。一句句民谣，一句句竹枝词，无一不见证着这个习俗的源远流长。如今原本只有在那些特定的节日才有的河灯，在这里无所禁忌地放着，因为这里天天是节日，天天可以许下心愿，盛满祝福。漫步在沱江边上，许下自己的心愿，看着它渐渐地飘向远方。在沱江红红的灯笼的映照下，这座小城突然生出一种古朴和神秘并存的神韵，也让沱江平添了一份与白天不同的美。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凤凰古城是清亮宁静的，是厚重朴实、古色古香的，同时也是饱含尘世烟火气息的。它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沱江之滨，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来此访幽寻梦，小麦亦是如此。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漫步于古老浪漫的凤凰古城。据说有着苗疆万里墙之称的南方长城就从凤凰镇穿城而过，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行走在这条始建于明嘉庆33年、竣工于明天启3年、南齐与同人交界的亭子关，北到吉首喜鹊营的古老城墙之内，被斑驳褪色的老砖触动着心灵，才明白这座中国历史上著名工程浩大的古建筑有多么的震撼人心，让人感叹于古人的智慧和惊为天人的伟大力量。从古长城下来，朋友告诉小麦，到湘西不赶场不算是到过真正的湘西。凤凰人口中的赶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赶集，但是显然古城的赶场另有一番趣味，他们以农历计算赶场日期。辽家桥、阿拉营、吉信、山江、腊尔山、河库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集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当中行走，随时可以看到地道的手工艺品以及五颜六色的民族盛装，闻名遐迩的苗族刺绣、苗族的精致银饰以及当地的蜡染制品，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兴致勃勃地挑选一件当地的蓝布印花褂穿上，逛一逛凤凰的这条老街，竟然一时之间有了一种自己也是凤凰人的错觉，仿佛就这样过着平淡朴实的安宁生活，一不小心就可以到白头。在街上，小麦还看到了许多身着苗族服装的青年人。朋友说，当地的青年男女赶场主要赶边边场，那是他们约会恋爱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自由恋爱的传统。尽管这里的物资有些匮乏，但是随处可以看见他们脸上满足的笑容。小麦想起一位凤凰的苗族女作家在她的书中这样写过故乡的人们，生活虽然只给他们预留了一个蜷缩的位置，但他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走累了，找一家小店坐下，品尝地道的凤凰美食。雪巴鸭是凤凰乃至湘西最具特色的地方菜之一。鸭子煮雪巴，既有鸭肉的鲜美味浓，又有雪巴的清香软糯，吃起来口感香浓，让小麦食欲大增，顿生人间美味不过如此的感觉。苗家菜豆腐也是凤凰闻名遐迩的特色菜，入口细嫩鲜软，而又有香浓的回味，让小麦吃得满心欢喜。那清淡可口的蕨菜炒腊肉，甜而不腻的板栗炖鸡，无一不向我们展示着凤凰古城的美食之绝。正值立夏时节，好客的店家端来一碗米粉蒸肉，说是立夏日子吃了不会生痱子，想来是颇为质朴的习俗。喝一碗苗家酸汤，那嫩黄的颜色，清鲜的味道，让小麦忍不住

品再品，这就是古城的魅力了。它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油然而生出一种情绪上的共鸣，从而生出一种共享的欢喜之感。吃罢午饭，找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凤凰小酒吧坐一坐，点一杯啤酒，听驻唱歌手轻轻地唱起民谣，觉得时光悠然，岁月安好，全身每一处毛孔无一不妥帖，无一不舒畅。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热烈欢乐的篝火晚会也随即开场了。据说凤凰古城的篝火晚会是古城风情不可缺少的一个亮点。凤凰古城有两场比较好的篝火晚会，一场叫做天下凤凰，另一场叫做魅力凤凰。天下凤凰篝火晚会每晚都有，从8点一直演到10点，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尽情地体验那浓郁的民俗风情，了解到神秘的香苗历史渊源。魅力凤凰篝火晚会的前身是万寿宫篝火晚会，以前表演的地址呢是在万明塔万寿宫旁边，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搬迁到了现在的金水湾附近，改名为魅力凤凰，也就是我们此刻看到的这场位于沱河上游的惊心动魄的表演。当小麦终于身临其境，品味着古老神秘的湘西傩戏，欣赏着技艺奇绝的苗家上刀山下火海的表演，感受着充满民族特色的苗家婚礼和土家哭丧嫁，体会到苗家青年男女赶边边场的缠绵悱恻，品味着韵味无穷的湘西纯米酒，顿时觉得这座古城淳朴到令人不忍离去。整台晚会原始粗犷而又充满了野气，把湘西凤凰的神秘性与风情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秀美的沱江就这样看着一群人的疯狂和热烈，露出欣慰而又安然的微笑。宁静淳朴的凤凰古城，古老神秘的湘西文化，厚重质朴的历史建筑，造就了无数的惊喜和奇遇，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共聚于此，把一桥明月夜唱得婉转而又悠长。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境。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这声寂寞难耐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1: 小花真是精彩，

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的遗憾。滴滴滴答滴。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在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长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港。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

人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

0: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
2: 霓虹

常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这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治改术转，让老牌企业焕颜升级；
4: 我市开展 S 吸虫酯生物灭蚊药剂专项试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深耕耐火材料行业20余年的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近年来通过大手笔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传统生产模式的彻底革新。企业依托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升级项目，配齐高端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5G 数字管控体系，成功完成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制造模式的跨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全新建成的智能化新车间，在我身后，大型液压机精准作业，智能机器人有序码砖， AGV 小车全自动转运成品，整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全程无需大量人工操作，一场深度的质改数转彻底颠覆了企业沿用多年的传统生产方式。
7: 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主营镁碳砖、铝镁碳砖、镁铬砖等各类耐火材料产品，本部及分公司年产各类耐火砖总量可达20万吨，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高温工业领域。过去，企业传统生产线高度依赖人工操作，工序繁琐，用工量大，不仅人力成本偏高，生产精度、产能效率也难以实现持续突破。为破解传统制造瓶颈，2021年企业正式启动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1.3亿元，新建现代化智能车间，车间配备4000吨液压机、2500吨液压机及9台螺旋式液压机，同时搭载自动称重挤料、3D 视觉智能识别、机器人码砖、自动打包、AGV 智能运输等全套智能系统。依托 5G+ 工业互联网技术，企业成功打通混料、成型、

0: 生产、仓储、发运全流程数字通道，实现生产环节全程信息化操控，生产场景可视化呈现，生产计划一体化统筹，彻底改变了传统耐火材料制造的生产模式。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自动化车间主任沈桥：
1: 技改升级前，我们成型车间单班操作岗位需要120多名工人，人工操作环节多，对人员依赖性强。完成自转数改升级后，我们单班在岗操作人员优化至38人，大幅精简了人力，数字化系统精准把控每一道生产参数，规避了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不仅单班产能稳步提升，产品稳定性、一致性大幅改善，生产制造周期明显缩短，订单交付率得到显著提升。
0: 智能化、数字化的全面落地，让企业彻底告别人海战术，成功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驱动型企业转型，全流程智能管控有效实现企业降本增效，为企业长效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德军：
2: 现在我们整条生产线实现了自动化闭环生产，从原料配比、产品成型到智能检测、成品打包转运，基本实现了无人化作业，尤其是 3D 视觉智能识别系统的应用，能够精准甄别产品瑕疵，标准化智能生产让产品合格率稳步提升，用数字化示例筑牢了产品质量的核心优势，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下一步，公司计划投入2500万左右，对原有生产车间进行升级改造，全面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生产。改造后将彻底改变企业人员劳动强度大、能源消耗高等问题。
0: 科技赋能转型，数字激活产能。营口光阳耐火材料以大手笔技改、全方位质改数转，完成了传统制造业的迭代升级，让老牌企业凭借智能化、精细化生产抢占高质量发展赛道。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应急、消防、综合执法等部门深入推进破网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餐饮门店、歌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打通群众的生命通道。他们和相关街道办事处成立了联合工作组专班，对新建牌匾、外立面改造工程严格落实消防硬性标准，力求从源头杜绝新增隐患。这类设施看似起到防护装饰作用，却可能严重遮挡消防救援窗口，堵塞应急逃生通道，一旦发生火情，极易阻碍人员逃生和消防救援，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工作组专班通过建立督导考核与常态宣传机制，将整治工作分为排查建档、自主整改、联合整治、验收巩固四个阶段。工作人员同步上门讲解消防法、辽宁省消防条例相关规定，结合真实火灾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截至目前，拆窗破网专项整治行动已排查走访500多家商户，督促380多家商户完成整改工作。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 S 吸虫酯生物灭蚊药剂实验室与现场双维度试验，以环保科技手段实现灭蚊提质、生态护绿双向兼顾。我市地处沿海，苇塘湿地生态保护区众多，传统大规模化学消杀方式虽能快速降低蚊虫密度，但亦对本土水生态有益生物种群造成次生破坏，难以适配我市生态保护发展需求。为化解消杀治蚊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引入针对蚊幼的生物制剂 S 吸虫酯开展专项试验。该药剂仅阻碍蚊虫羽化成活，对周边有益昆虫、水生环境无不良影响。为确保药剂适配我市水环境，消杀效果稳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取实验室药效测试加户外实地双维度试验模式，在可控环境下验证药剂药效、安全阈值，在实验室取样测试，在居民区开展实操测试，全方位核验药剂在我市本土环境的适用性、有效性，从源头提升蚊虫、幼虫精准防控能力。专家提醒广大市民，蚊虫滋生离不开各类积水，日常居家要主动做好积水清理工作， 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场所，降低蚊虫侵扰，共同营造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举办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示范岗创建活动。
5: 日前，老边区启动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示范岗创建暨夏日送清凉关爱活动。活动现场，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公布首批红心护航党员示范岗旗手名单，为党员旗手发放印有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的专属车贴，鼓励党员旗手在日常配送中主动亮明党员身份，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工作人员还为一线旗手送上夏日清凉礼包，叮嘱大家骑行途中注意交通安全，做好防暑工作。本次活动还发出“先锋有我，城市合伙人”主题倡议，号召广大党员旗手化身城市移动观察员，积极反映民情民意，主动参与基层治理，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专职副书记赵希光：
6: 此次活动的开展，既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的实际行动，也是我们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我们希望每一位党员都能在日常配送中当好文明出行的示范旗手，城市问题的信息员，服务群众的先锋员。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罗氏卓越示范中心在营口方大医院上线启用。
5: 日前，营口方大医院与罗氏诊断共同建立的罗氏卓越示范中心投入使用。该中心引进全球领先的 CCM 实验室自动化解决方案，全面提升检验效率与精准度，为滨城百姓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诊疗服务。罗氏诊断深耕中国20余载，始终致力于为临床和实验室提供全球领先的体外诊断解决方案。医学检验是临床诊疗的侦察兵，通过对患者的血液、体液等样本进行体外检测，为疾病筛查、诊断、治疗监测及预后评估等提供关键依据。尤其在心脑血管疾病领域，及时准确的检测与诊断对于争取最佳救治时间、优化疾病管理、降低死亡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此次合作共建营口地区首个罗氏卓越示范中心，既是营口方大医院主动融入国家分级诊疗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是回应百姓健康需求的务实举措。罗氏诊断中国副总裁专业诊断部陈锦天：
7: 这次和营口方大医院的合作，就是希望把国际领先智慧检验技术真正落地到我们营口本地，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精度、高水准、高效率的检验检测，少跑路、少等候，更安心。
5: 营口方大医院党委书记刘征：
8: 那么这套系统上了以后呢，我们急诊专区的检验那个结果可以缩短到30分钟以内，这样呢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服务质量和患者的就医体验感。
3: 扫码支付，全程自助，24小时不打烊。如今在我市，一种以自助洗宠、自助洗车为代表的自助经济正在兴起。凭借便捷高效、性价比高的优势，精准匹配市民消费需求，成为城市便民服务新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我市的一家自助洗宠门店，独立洗护隔间布局规整，大中小型专用洗浴池、恒温吹水设备、智能烘干箱一应俱全。店内免费提供宠物专用沐浴露、洗护工具、防水工作服等配套物资，全程手机扫码开门，自主操作，随到随洗，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服务。市民冯女士：
9: 自己洗确实要忙活半天，但是看着脏兮兮的狗子变干净啊，围着我撒娇，我就特别有成就感，这种亲手劳作的感觉有意思多了，哪怕累也值。
3: 市民王女士：
10: 小猫平常出去洗怎么也得70-80，在这儿洗的话20块钱搞定了，而且我家小猫胆小，去外面宠物店什么的就嘚瑟害怕，还容易叫什么的，自己洗的话就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3: 区别于传统宠物店洗护模式，自助洗宠服务让养宠市民全程参与洗护全过程，同时消费价格亲民实惠，洗护流程与清洁标准均可自主把控，深受年轻养宠群体喜爱。在我市的一家自助洗车门店，独立的洗车工位干净整洁，高压水枪、泡沫枪、吸尘器、毛巾等设备工具一应俱全。 地面防滑处理、废水回收设施也配套完善。车主只需通过手机扫码，即可根据车辆脏污情况选择不同服务套餐，从预洗、打泡沫、冲洗、吸尘到擦干，全程自主完成，整个过程仅需10多分钟。市民蒋先生：
11: 从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操作各方面的比较方便。
3: 市民贾女士：
12: 自己的爱车你刷的时候，你能看到有没有磕磕碰碰的，刷车厂给你刷呢，你不了解你的车况。
3: 某自助洗车门店经营者李先生：
13: 自己洗车比较解压，就感觉释放那个灰尘的压力特别的好。
3: 区别于传统洗车行，自助洗车门店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大幅降低洗车成本，自主把控清洁力度，及时查看车身状况。这种省时省钱省心的洗车模式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车主青睐。如今自助洗宠、自助洗车等新业态正在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这些无人服务场景为城市便民服务体系注入了新活力，也让市民的生活更舒心。
1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8: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9: 哎，好啊好啊。
18: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0: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22: 哎，好球！
23: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4: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25: 新世纪广场到了，
2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5: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2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2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分财新闻，做游戏，
1: 听心事，
0: 讲故事，
2: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这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智慧斗软咪的环节。今天的这一环节呀，我们要和大家讲的是有关暑假的内容。中小学的暑假已经开启，那假期呀，就是小朋友们最欢乐的时光了。但是呀，也是各种危险一高发的时期，像溺水呀、触电呐、火灾呀，还有灾害性的天气、交通事故等等。暑期安全如何保障呢？以下这些安全知识呀，希望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都要牢记。首先呢，就是禁止野游，防溺水了。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的下水施救。儿童戏水时需要由专人看护。同时提示大家，极端天气少外出，像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呀，要尽量的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还有低势的地带去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还有户外广告牌。那在用电方面呢，大家要做到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的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也切勿下水触摸。交通出行也要守规矩，未满12周岁啊，是不能够骑自行车上路的，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啊，不竞速还有追逐，过马路的时候不看手机，不闯红灯。那野外游玩的时候啊，大家也不能任性，出游前要关注天气和预警，不去没有开发的区域，还有攀爬野山，要谨慎地参与涉水或者高风险的游乐项目。亲爱的小朋友们，避险常识大家掌握多少呢？避险

常识可要牢记哦。主动学习地震、火灾还有洪水等常见的灾害避险方法，遇到积水路段不强行的去踩水，雷电时啊要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的高地，不要在大树下面避雨，危化物品要远离。那什么是危化物品呢？像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啊这样的危险品可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能混用，还有啊要严防误食灼伤和中毒。那说到玩具啊，很多小伙伴们都会特别喜欢拿着自己心爱的玩具出去玩耍，或者甚至是和家人一起去旅行。但是呀，网红玩具可要警惕，不购买三无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锐气还有弹射高温明火类的玩具。电动玩具充电的时候要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居家防火也要记心间，不玩火，不焚烧纸张等杂物，发生火灾不乘电梯，要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同时啊，咱们大朋友的监护也要到位，家长外出的时候，在孩子外出的时候啊，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哪四知道呢？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切勿放任孩童们在水边嬉戏。这十项安全常识啊，可能很多小伙伴们在我们的课堂里还有家长的声声嘱托里啊都是听过的，听起来特别的耳熟。不过啊，这要做到啊也是一件特别需要重视的事情。希望小伙伴们在这个假期都能够快快乐乐的玩耍，安安全全的去保障我们的身心健康。我们说完了十项暑期的安全提示之外呀，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暑期出行的一个小重点。随着暑期出行高峰来临，很多社交平台啊悄然地涌现出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的攻略。有博主表示说呀，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呢是申请了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的陪护，还有人呢是以家长的身份去分享经验，表示啊这对孩子的独立性可是一个提前锻炼呢。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安全风险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首先呢，是铁路儿童票啊，是明确儿童是需与成年人同行的。那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呀，还有亲测成功的旗号啊，配上看似特别详尽的操作步骤，还有成功案例的截图，让很多家长啊就信以为真了。儿童到底能够是否能够独自的去坐高铁呢？来告诉大家，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就明确说了，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还有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呀，这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游旅行。那在具体的购票环节呢，针对6到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呀，如目前孩子年满6周岁，但是没有满14周岁呀，是可以购票儿童优惠票的，但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去旅行。还有呢，就是成年人所持的车票要到站相同，线下的窗口啊，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铁路的旅客运输规程啊，还明确说，儿童的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还有级别，应当和同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相同。和他到站呢，是不得远于成年人的车票到站的。这就意味着说呀，儿童铁路票从制度设计上就是要求儿童必须和成年人同行的。还有呢，带娃坐高铁啊，也要必看。5到14岁的娃单独出行有什么样的攻略呢？来告诉大家，这5到14岁的娃呀，单独出行是不可以的。刚刚啊，也是给这个小朋友们出了一个谜题。其实啊，刚刚佳玉姐姐说的这个标题是一些博主编造出的规则内的所谓的一个正当的通道。但是啊，来告诉大家，这一说法和事实是并不相符的。铁路12306客服解释说呀，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的器具或者他人帮助才能够行动的旅客群体。比方说像年龄超过65周岁，以及单独乘车，还有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暂时呀，可是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的。不过呀，你看我们之前是知道民航有一个无人陪伴儿童的服务的，所以呢，也有不少家长就因为这件事啊，误以为这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对此呢，民航领域的相关专家介绍说呀，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多年前已经针对无成人陪伴儿童运输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模式，并且呢，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服务体系，能够有效地保障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此外呢，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呀，也是相对比较高的，也并非是简单按照五折票处理，而是包含相应的服务费用。针对5到12周岁的未成年人呢，国内每个航段通常是需要收取服务费的，具体标准呢，是因航空公司而异。这些费用在一定程度上为民航提供了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奠定了经济的基础。那高铁能否复制这样的民航模式呢？专家分析说呀，两者的管理模式呀，还有客流结构以及权责划分等等方面呢，都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的。高铁具有开放流动的特点，而且呢，人员众多，乘务员呢，可能需要负责10到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有限的，很难维持看管未成年人。那高铁线路涵盖短途啊、长途啊，还有通勤，人员呢也是构成比较复杂，出行的频次高，接触的陌生人还有潜在的风险呢，机会可是远远超过民航的，所以呢，这可能产生比较大的风险和权责不清的问题。
所以呢，专家强调说呀，从短期或者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是不建议铁路部门提供此类服务的。当然，也不排除未来在某些车站之间进行相关的探索或者试点这样的可行性。一件事情呢，是需要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共同注意的。很多社交平台上啊，有的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高铁了呀。这是不是就证明可以这个制度层面认可呢？来告诉大家，这偶然呐，侥幸通过绝对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是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的。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呢，也会带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啊，就会对他们进行询问并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要看护好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候车室等人员密集场所呀，发生不必要的意外。专家表示说，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呢并非是封闭的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的攻略啊，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所以在这里啊，也为大家带来几个小贴士。第一个就是

是让孩子单独乘车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的陪同，一旦出现了安全问题呀，家长本身就没有尽到我们监护人的责任。还有呢，就是列车乘务员如果发现了此类问题呀，通常会联系家长或者安排就近的亲属到车站去接领。此类行为呢是处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这样做呀可能会被纳入铁路的旅客失信人员的名单。还有就是更大的风险啊，在于孩子的自身，路途上无人看管和保护啊，是需要予以充分重视的。

0: 和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暑期安全的小常识啊，希望大家能够警惕各类这个危险的发生。同时呢，自己啊也是要打好一些提前量的，有很多的小常识，比方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呀，如果电梯发现小偷，小朋友们要怎么做呀，以及旋转门、玻璃门的安全防范等等啊，也都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那具体这些小科普呢，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的小小科普员为大家带来安全科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旗小学教育集团2005班的唐子翰，今天我要分享的知识是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走。虽然不能随便怀疑别人是坏人，但一定要警惕，面对陌生人要首先考虑好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当有人和我们说话时，我们要想，他为什么跟我讲这么多，他为什么要跟我套近乎。包括陌生人给的东西吃也需要十分小心，如果有陌生人提出要带你出去玩，你可以告诉他，我爸爸妈妈就在旁边等我吃饭呢，我还是先走了。拒绝跟对方走的同时也提醒对方，如果你是坏人的话，别对我有坏主意，我爸妈就在旁边呢。见生人有礼貌，带我走没必要，笑一笑快走掉。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建设小学1年级8班陈默涵。在公交车上发现小偷时，小朋友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虽然很气愤，但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大声呼喊，因为这样会让司机和乘客措手不及，又打扰了小偷，让小偷有了应对措施，还会激怒小偷，对我们的自身安全非常不利。第二，不清楚状况，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时，一定要给司机发出信号，让司机知道车上有小偷，第一时间报警。简单总结起来，就是在公交车上发现有人违法犯罪时，就要想办法把事件交给司机和警察来处理。虽然抓小偷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我们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一定要保持冷静和你们的聪明哦。
3: 大家好，我是刘品慧，现在已经上3年级了。小朋友们看到商场和超市的旋转门自动运转时，会不会觉得很有趣，想玩一会儿呢？但是这样做可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小伙伴在玩时，进出的人突然用力推门，小朋友们很可能被突然加速的门撞倒，而且小朋友们细胳膊细腿的，特别容易被卡在门的细缝里，很容易造成粉碎性骨折。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对旋转门自动

玻璃门的危险有所了解，不要在旋转门和自动玻璃门前逗留和玩耍，也要慎入身边的同学们增强危险意识。旋转门、自动门都有可能会夹人，增强安全防范力，安全知识要牢记，小朋友们。

0: 家好，我是来自实验小学一年二班的琼毅。一到放假，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园，别提多幸福了。但是在游玩的过程中，可千万不要轻易尝试不适合自己的游乐项目哦。比如恐高的小伙伴，如果去玩高空项目，会产生严重的眩晕、恶心，可能会直接晕过去，特别害怕。身体不受自己控制的时候，还会有高空坠落的危险。所以，小朋友们，在危险面前要敢于退缩。对于不适合自己的项目，可以选择不参加，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面对危险要说不，安全意识心中住。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健康小学三年三班的王千瑞。和家人一起逛商场的时候，看到商场的自动扶梯，有没有小朋友觉得手扶带像一个大滑梯，想要爬上去玩一会儿呢？有这种想法的小伙伴们可要注意了，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从手扶电梯的扶手由下往上滑，一旦被带到高处，重心不稳，就特别容易从高处坠落，发生意外。如果从上往下滑，到了电梯的出口，也非常容易滑倒或者被电梯夹伤。还有就是啊，在扶梯上蹦蹦跳跳，容易踩空摔倒，或者手指脚趾被卷入电梯中，这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小朋友们要养成良好的坐电梯习惯，不玩手扶带，也不要做其他危险的事情。需要记住的是，如果出现危急情况，在电梯进口靠近地面的地方有一个红色按钮，是紧急制动按钮，按一下电梯就会停止运行。扶梯不是滑滑梯，不能滑来又滑去，小伙伴们记住了吗？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上半段的节目啊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半段节目我们继续来聊腾讯对对碰中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学知识，分财新闻，玩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童声里的中国推荐好歌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童声歌曲啊，叫做《守护希望》。这是一首关爱留守困境儿童的公益歌曲。《守护希望》这首歌曲将孩子的心愿比喻为待哺育的种子，深情地歌颂了社会关爱的守护力量。这首歌曲通过童声的独唱、重唱和齐唱的层层递进，传递出了用爱呵护希望、以行动撑起蓝天的温暖信念，也唱响了对弱势儿童群体最坚定的生命礼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守护希望》。
1: 我要叫我妈妈周末带我去公园里玩。
2: 我要叫我妈妈带我去吃吃的。
3: 我爸爸周末带我去骑自行车。
4: 生日那天，你问我要买什么礼物，其实我都不想要，就想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进行到的是红领巾传文脉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他在各地考察工作期间经常会走进博物馆。习爷爷告诉我们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着习爷爷的足迹走进博物馆，探索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从小传承中华文脉。新版的七年级上册中国历史课本的封面上啊，有一张青铜器的图片特别醒目，它的名字叫做何尊。2024年9月1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考察，在展厅里面仔细查看了这件文物。时隔3个多月，在2025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再一次的提到了何尊。他说，中国二字镌刻在何尊的底部，更铭刻在每个华夏儿女的心中。所以啊，就让我们一起从何尊开始，追随习爷爷的足迹，在博物馆里探寻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吧。

首先呢，在这里要给大家讲一点青铜的基础知识。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华文明就进入了青铜时代。我们在大自然中是找不到青铜的，它是一种合金，人们在红铜中加入了锡和铅，就会炼制出来青铜了。实际上啊，刚刚做

好的青铜器是金光闪闪的，因为暴露在空气中长期的氧化作用，就使青铜器的表面上形成了一层绿锈，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色彩。由于合金比例、埋藏地点的土壤环境都不一样，氧化之后就形成了红斑、绿锈，还有黑漆骨以及蓝宝石等不同的锈色。和世界其他的古老文明不一样啊，咱们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可以说是名尊卑别上下的，意思就是说可以用青铜器代表着不同的地位等级，尤其是在礼制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尊就是西周时期青铜礼器中的代表之一了，是从盛酒的容器演变而来的，无论是祭祀天地还有祖先，还是在重要的场合中的饮宴的作用，都少不了尊。我们今天呢，还能在许多的日常用语中看到它的身影呢，比方说像尊重啊、尊敬啊。说到这里，你还想到了哪些词语呢？那在大家思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仔细的来认识一下今天这堂课的主角，就是何尊了。首先来说说它的外形，它的通高啊有 38.5 厘米，上下的开口是椭圆形的，像一个敞口的大喇叭，下面呢就过渡成了长方形。很多人看到它的样子呀，会联想到中国古人心中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再看看它的花纹，其实啊是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看的。最简单是非常有规律很细密的一种花纹，叫做云雷纹。上面就是特别醒目而且很立体的兽面了，是用高浮雕的方式去塑造出来的。你看到兽面上方的角了吗？卷曲上扬着，就像是要从青铜尊上挣脱出来一样。再仔细看呢，这些尊面的上面也有着花纹去装饰，整体看既有一种华美庄重的感觉，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当然啦，何尊这最为珍贵的地方啊，可并不是它的外表，而是它里面的铭文。经过专家们的辨认之后啊，这铭文一共有12行，122个字，讲了这样的一段历史。周成王五年的一天，周成王见了贵族何，提到了何的先辈们曾经追随周文王，同时还提到了周武王打败商之后，立志要把都城安在天下的中心，好好照顾百姓。周成王鼓励何去学前辈，为国家出力，还给了何赏赐。之后啊，这何就铸造出了青铜尊来纪念这件事情。人们呢给青铜器起名，有的是用花纹和造型来命名的，比方说像兽面纹尊等等；有的呀是用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像这个后母、虚鼎等等。现在你知道这件青铜器名字的由来了吧？没错，这何尊当中的何就是一位贵族的名字。铭文中还有两个字呢，是我们每名少先队员都要铭记在心中的，那就是中国。没错，3000年前的西周时代的青铜器上就已经有了中国了。看到这个字中字，你会想到什么呢？像不像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呢？最初呀，中的意思就是旗帜，代表中心。为什么代表中心呢？大家想想看，当部落的首领握着一面旗站在高处，周围的人们向他聚拢，那他的位置是不是就是中心了呢？古人呐，早就有了这种居中的理念了。比方说在陕西的宝鸡新石器时代的北首领遗址中，先民们的聚落中央啊，就是一棵大树和周围形成的中央广场，边上不远就是他们居住生活的房子了。每个房子的窗户啊，都朝着中央广场。这样的理念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发展和丰富，就形成了我们中国人对于中正和谐理念的追求。

下来呀，我们再来看看国这个字，左边有一个口字，代表的是城环，上下的两条横线呢，代表的是壕沟，右半部分呢，就是中国独特的兵器之一了，用来勾杀敌人。这都说明了国是和军事防御、国家安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这繁体字的国呀，和我们今天简体字的国是不同的。西周时期的国是没有最外面的这个大口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当时的人认为尽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说呢，国家就没有边界了。后来呀，大家才加上了这个像口一样的这个外边框，也就代表了疆域的概念。听到这里，你觉得和尊上的中国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吗？其实啊，这意思呀还是有明显不同的。虽然意思不同，但是呀，咱们的小朋友们还是应该去记住，这是中国古代出土文献中第一次把中和国连在一起，以词组的形式出现的。中国这两个字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就已经镌刻在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了。其实从古到今流传的不下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词语啊，都能够代表中国，比方说像华夏、九州等等。大家还可以和身边的队员们一起讨论讨论，我们还有哪些表述的方式呢？那和尊出土地啊，是陕西的宝鸡周原，这里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公元前12世纪，周人的先祖也是带领着族人迁徙到了这片土地当中，建立了城，发展呢也是壮大起来。就算后来周文王迁都到了，也就是今天西安附近的这一地域呀，周原依旧是西周政治中心的之一，许多重要的祭祀活动还是会在这里举行。所以说，宝鸡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被称作青铜器之乡。我们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中啊，还能看到很多很多的精品呢。

习爷爷曾经说过，自己的宝贝啊，还得自己拾宝，自己不要轻慢了。他对何尊的关心关注由来已久。2019年5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当中，他就认真端详过这件珍宝。2020年，在考察陕西的时候，他再一次讲到，中国二字最早就见于陕西出土的青铜器何尊。2023年5月，中国和中亚五国领导人会晤，在赠送给中亚国家元首的国礼当中，就有一件何尊的复制品。习爷爷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考察的时候，深情地说，中华文明5000年还要进一步的挖掘，深入研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其中蕴含的伟大智慧，能够让大家更加尊崇热爱，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代的传下去。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把中国深深镌刻在心中，以无比坚定的自豪和信心去探索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也让更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了解和认识何以中国。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红领巾识文脉环节呀，就是这些内容了。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小知识和小分享，想要和佳玉姐姐说，想要展现给其他的小朋友们呢？都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0: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0: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3: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了。
3: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 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作为全

0: 今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0: 都准备好了吗？
3: 欧了。
0: 假扮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 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4: 特别的燃，
5: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6: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劲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7: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9: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青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10: 毒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估时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
11: 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将旱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
12: 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3: 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4: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0: すごく反対です。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

0: 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3: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4: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

0: 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击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他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他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

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族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美丽的风景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这里风情万种，目不暇接，乐趣无穷，淳朴至真，还有欧洲的浪漫气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与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涧湖，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利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一把剑柄，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黎利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10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环涧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环涧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3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3圣。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36行街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女孩子们逛街的欲望。36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
或者

一整条街都卖帽子，也有一整条街都卖画的。小巷虽然看起来拥挤简陋，很像我国七八十年代的小城乡镇，但就是这股昏黄的色调俘获了不少怀旧人的心。在河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庙，因为那里供奉着孔子。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越南曾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离得那么近。除此之外，河内文庙还有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这样的中国风韵瞬间让小麦感到自豪。在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从一开始，文庙就建有国学堂的职能。在这之后不久，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了国子监，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学堂。随后陈朝的第二个皇帝陈圣宗改国子监为国学院，作为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代和全国优秀学者的教育场所。到了李朝，又改称为太学堂，成为越南的最高学府。每年春节的时候，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经过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慢慢地变成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越南走走吧。越南不仅仅只有河内有那些名胜古迹和优美风景，其他地方也有，而且也数不胜数。就说海防市吉婆岛以东的下龙湾吧，它可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由于喀斯特地貌作用，海上岛屿成百上千，因风景酷似桂林山水，所以又有海上桂林之称。龙石岛千姿百态，下龙的海万代总是绿水，下龙的天总是透亮。下龙湾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富饶，海里有丰富的水产，喜欢海鲜的你可不能错过。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山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万千。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多少山峰，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仅命名的山和岛就有1000多座。下龙湾的名称来历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是上天遣神龙降临北部湾，助越南人民抗击外侵，龙口吐出颗颗龙珠打击侵略者，龙珠落到海里化为岩石耸立成山。还有人说有一群白龙从远方飞来，被这里的绮丽风光所吸引，从天上下来留在海湾里，白龙翻腾激浪，化作千姿百态的奇山异岛。后来经过科学工作者考证，发现这里原来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后沉入海中形成了这种自然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的形状各异，有的好像直插水中的筷子，有的却像浮在水面的大鼎，有的像正在奔驰的骏马，有的像在争斗的雄鸡。最有名的是蛤蟆岛，它的形状好像一只蛤蟆端坐在海面上，嘴里还衔着青草，栩栩如生。岩岛上有许多岩洞，其中木头洞最具特色，有岩洞奇观之称。位于万景岛最高峰的半腰，洞口不大，洞内广阔，分为3层，外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活灵活现，令人称奇。而中门洞是下龙湾又一个著名的山洞，小游艇可以一直开进洞中，外洞口周围长满了榕树、竹子、石松等草木，从外洞到中洞的拱形

洞口只能让一人通过。旁边立着一块酷似大象形状的灰白色的大石头，像卫士守卫着洞门。进入中洞，又会发现里面又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馆，再通过一个螺口形的洞口，就进入了长方形的内洞。洞里四周的钟乳石错落有致，很自然地形成许多小洞及生动的雕像造型。在万景岛以西3公里有一个寻洲岛，这是下龙湾唯一的土岛。岛的东部有几栋两层楼房格外的引人注目，其中一栋八角形的红瓦楼房掩映在青松白檀丛中，室内陈设全部是竹藤制品，显得简朴美观。和小麦一起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意犹未尽呢？那小麦就再带你去品味一下越南母亲河湄公河的别样韵味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它在接近老挝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有大约50千米长的河道，雨季到来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达14千米，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最宽的一段腰。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就把这个区域称为4000美岛。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和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的美景。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越南农业劳动情景，感受越南南部真挚的风土人情，细细体会这蜿蜒的河畔张扬的美丽与富足。蓝天白云间，小船穿梭在清澈的河水上，人也融进自然中，返璞归真。好啦，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小麦没有来得及提及。越南还有很多美景，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不知你有没有对这里动心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

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塘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它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耀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砥，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便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万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

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楹，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0: 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静。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池，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盛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 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萧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

0: 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到节假日，周末在家，大家一定没少参加各种聚会，品尝各种美食。但大鱼大肉、面点、饮料难免让肠胃压力山大，不少人会感觉消化变慢了，肚子总是胀胀的。这时候有的人呢会选择吃点益生菌，认为它能够帮助消化，有的人呢则会吃一些促消化作用的药物或补充剂。那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你益生菌究竟效果如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有一种重要的帮助分解食物参与消化的蛋白质，叫做消化酶。胃、小肠、胰腺、口腔都会产生消化酶，其中胰腺是主要的生产基地。它产生的消化酶主要包括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还有一些常见的酶是在小肠中产生的，比如乳糖酶、蔗糖酶等等。某些疾病会导致身体无法分泌足够的消化酶，或是消化酶分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从而很难消化食物，比如先天性酶缺乏症。患者没有足够的酶来消化某些营养物质，比如先天性蔗糖酶、异麦芽糖酶缺乏症，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腺不能产生足够的酶来消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还有乳糖不耐症，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乳糖酶，从而难以消化牛奶等奶制品当中天然存在的乳糖。低聚半乳糖不耐受，有的人一吃豆类、块儿根类蔬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甚至是某些谷物，就会出现胀气、腹胀症状，因为身体缺乏半乳糖酶，无法分解其中的低聚半乳糖。先天性的酶缺乏症，尤其是胰腺的酶缺乏症，还是相对罕见的。不过患有胰腺炎、胰腺癌、胰腺囊肿或非癌性肿瘤、某些胆管疾病、胰管或胆管变窄或堵塞、囊性纤维化、糖尿病、胃肠手术，也可能导致胰酶缺乏。针对这些情况，医生可能会开出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胰酶替代疗法，一般会同时包含淀粉酶、蛋白酶和脂肪酶，帮助缺乏消化酶的人消化食物。此外，针对乳糖和半乳糖不耐受，还可服用对应的非处方药乳糖酶和阿尔法半乳糖苷酶。但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并不存在上面提到的缺乏消化酶的情况，他们原本很健康，只是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吃多了，刺激了胃肠道，但身体还能产生足够的消化酶，一般并不需要额外补充。还有人会问了，市场上的一些消化酶保健品、补充剂，这些东西能帮助消化吗？答案更要让你失望了。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没有针对性选择高质量的保健品，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效果。在某些保健品里，每一种酶的具体含量可能并不清楚，某些产品使用说明可能也不科学，比如某保健品提示需要一直服用以提高血液浓度，但消化酶和血液根本无关，是在消化道里起作用，而且和临床上使用的消化酶药物相比，它们的酶水平可能会更低。还有人好奇，菠萝、木瓜、牛油果

面也有酶，比如会刺痛舌唇的菠萝蛋白酶，能不能作为消化酶的补充呢？很遗憾，目前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些自身富含酶的水果能够帮助消化。总会有人把消化酶和益生菌混为一谈，虽然这两种东西都会影响消化过程，但是影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益生菌是构成肠道中有益细菌的活生物体，它们能支持消化酶的工作，帮助消化道保持健康。和酶不同的是，益生菌虽然可以间接地促进合成多种维生素，进而促进肝脏代谢和食物的消化，但没有直接促进食物分解的能力。如果肠道菌群过度生长或失衡，缺乏足够的肠道益生菌，可能会出现腹胀、胀气的症状，这和缺乏消化酶的症状类似，所以并不能只根据症状判断缺什么。如果缺的是消化酶，补充益生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要想让自己消化正常，最好的方法还是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少吃高热量的油炸食品、精米白面和甜食，适量吃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瘦肉蛋白和全谷物。吃饭的时候别吃太快，最好细嚼慢咽，避免大着嗓门说话吵闹，这样能够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吃和消化，不会吞进去太多的空气。不要抽烟、喝酒，或者喝太多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除了咖啡还包括可乐。避免辛辣、高脂肪、油腻食物，避开含大量酸的食物，如西红柿、番茄制品和柑橘，少吃高纤维食物。吃完大餐之后，如果感觉肚子有轻微的疼痛、不舒服的饱胀感、烧心甚至想吐，最好放松休息或者缓慢散步，避免兴奋或有强度的运动，至少过2到3个小时再躺下。如果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医生可能会开中和胃酸的抗酸药，如碳酸钙、碳酸氢钠等等。此外还可能开减少胃酸的 H2 受体阻滞剂，如西米替丁、雷尼替丁，以及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对于胃排空延迟的人群，医生可能开促胃动力的药物，如氯贝胆碱、甲氧氯普胺。如果没有明显原因反复出现胃部不适症状，如上腹部疼痛或不适、腹胀、打嗝和恶心，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及时就医。这时吃大餐就不是罪魁祸首了，可能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焦虑、抑郁、吸烟、止痛药的服用等有关系。另外，女性更容易得这个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23年度最佳饮食榜单中，德舒饮食不仅与弹性素食并列整体最佳饮食排行榜第二名，还在最佳心脏饮食和最佳糖尿病饮食排行榜当中独居榜首。20多年前，美国心肺及血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制定了德舒饮食的概念，旨在帮助治疗或者是预防高血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研究的开展，科学家发现坚持德舒饮食的好处不只是单单的降低血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对血压有好处之外，德舒饮食对健康还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现有研究表明，德舒饮食可以显著地降低血压，改善血脂，减轻体重，更好地控制血糖，并降低患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先来说一说降血压。关于德舒饮食的首个多中心试验发表于1997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项试验证明了德舒饮食对血压的积极影响。炎症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一种正常防御反应，如果炎症得不到控制，长期存在就可能严重地破坏健康，特别是心血管的健康。炎症会刺激血管，并促使斑块在动脉壁上集聚，如果这些斑块破裂，身体还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和白细胞，从而形成血凝块以封闭破裂处，而这种血凝块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德舒饮食有助于减少炎症水平。根据2021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德舒饮食参与者

反应蛋白平均水平降低了 13%。 C 反应蛋白是人体受到感染或者组织损伤的时候，血浆中一些急剧上升的蛋白质，是反映体内炎症水平的重要血液标志物。代谢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是指人体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在临床上出现一系列综合征，其特征是多种代谢紊乱集于一身，包括腹性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代谢综合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可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心脏病、二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某些类型的癌症和痴呆症等。坚持德叔饮食有助于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2019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对3218名超重或肥胖的参与者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坚持德叔饮食与更好的代谢状况相关。不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能量摄入、身体活动、体重指数、吸烟状况或教育程度如何，坚持德叔饮食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降低21%相关。2019年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德叔饮食与心力衰竭风险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共纳入了4478名年龄在45到84岁的参与者，在加入研究时都没有患心血管疾病，在13年的随访期间，有179人出现心力衰竭。结果显示，在75岁以下的参与者当中，和最不坚持德叔饮食的1/5参与者相比，最坚持德叔饮食的1/5参与者发生心率衰竭的风险降低了60%。德叔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或有患病风险的人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饮食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并促进体重减轻。德叔饮食并不包含某种特殊食物，既没有过度推崇某种食物的健康作用，也没有对任何食物完全禁止，而是鼓励多吃有利于控制血压的食物。其核心是高钙、高钾、高镁、高膳食纤维，限制饱和脂肪酸，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丰富。德叔饮食要求每天饮食中的钠摄入量要低于2.3克，并逐渐降低到每日1.5克，提倡在食谱中以精肉、家禽、鱼类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均衡摄入蔬果、乳制品、谷物、豆制品、坚果，少量的脂肪和甜食。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钾、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对于预防高血压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德叔饮食要求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例如肉类中的脂肪和全脂乳制品，以及含糖饮料和甜品。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德叔饮食保证了充足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钾、镁的摄入，降低了钠、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以及添加糖的摄入。整体来看，德叔饮食是一种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保证了机体必需的营养素，可以长期坚持食用。美国膳食指南2020到2025也指出，德叔饮食是所有成年人的理想选择之一，不论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不过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因肾病而低钾饮食的人，在开始德叔饮食前应咨询医务人员，毕竟德叔饮食也是一种高钾饮食。还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只是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一个关键部分，想要更好地促进健康、延长寿命，还需要与其他生活方式相结合，比如多运动、保持健康体重、不喝酒、不吸烟、保障充足睡眠、管理和应对压力、保持乐观的情绪，以及坚持必要的医学治疗等等。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将各项指标控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死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以及什么是德蔬饮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不提倡斗争哲学，而是讲求中庸之道。咱们的身体健康呢，也依赖于体内的阴阳平衡，不仅是阴和阳，酸碱度以及内分泌都要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上，不然就会阴阳失衡，出现异常现象。雌激素是女性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它对于女性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生老病死等等都是息息相关。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先来跟各位女性朋友，尤其是大姐阿姨们聊聊雌性激素和健康的关系。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正常，不仅精神状态好，皮肤也会比较光滑。

光泽，因为雌激素可以帮助女性调节内分泌，保证体内的平衡状态，不会使皮肤的状况非常差。而雌激素不足的女性，皮肤不仅容易粗糙，还容易长痘长斑。雄性激素比较多，则会出现体毛过于旺盛的表现。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雌激素分泌的水平呢，会逐渐的走低，从而导致体内的新陈代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让身材不断的走形，导致脂肪堆积，容易啊出现胸部、臀部的下垂，而且腹部和比较容易囤积脂肪的地方会越来越粗。大多数的女性在来月经前都会有小腹坠胀的感觉，还有不少的女性在月经期间疼痛的现象会比较严重。其实啊，这不仅与平常的饮食和保暖相关，也和体内的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体内缺少雌激素，也有可能会导致月经不调以及痛经的现象。另外呢，雌性激素也是我们身体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要素，随着女性雌性激素逐渐的降低，骨骼内的钙质也会逐渐的流失。上了年纪之后啊，中老年女性朋友腿脚会变得越来越不灵活，而且关节疼痛以及关节病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不要盲目的补钙，也要注意雌性激素的补充。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会有全身的症状，比如心烦意乱啊，睡眠不好啊，潮热出汗，乏力等等，这些呀都和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卵巢是女性体内分泌雌激素的主要器官，所以呢，女性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养卵巢，避免久坐和过于情绪化，尽量的多吃一些能够补充雌性激素的食物。那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说说都有哪些食物可以补充雌性激素。先说的是豆奶和豆类制品。其实啊，这个平时拿来做早餐是特别好的，营养又养生，主要是因为它是大豆制成的，而大豆含有天然的雌激素，能够呵护卵巢，促进雌激素的分泌。这样一来呢，脸部的肌肤就会得到充足的滋养，皮肤呢会更加的细腻光滑，皱纹也会变少。它呢还能够调整内分泌系统，帮助女性朋友预防更年期综合症。但是啊，您可得记住了，喝温热的豆浆豆奶，凉的不利于消化。再来说说葛根。葛根呢，它看上去就像老树根一样，样子不好看，但是磨成粉之后冲水来喝的口感呢还是不错的。经常补充一点呢，是能够拖慢衰老的脚步的，因为它含有的物质能够激活卵巢的功能，预防卵巢的早衰，雌激素分泌充足，细胞的老化速度就会变慢，并且它的黄酮类物质有清除毒素的功能，可以起到减少肌肤色素沉积的作用，预防色斑的生成，让肌肤更加的光泽。还有啊，就是要说说蜂王浆。蜂王浆当中含有微量的雌激素，可以恰到好处地弥补女性雌激素的不足。不仅如此，鲜蜂王浆啊还含有多种的扶正固本、无毒副作用、效果持久的天然珍稀成分，其中啊大量的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补充人体的营养，满足生理需求。丰富高效的活性酶类和有机酸可以协调分泌、平衡机体，从而呢起到改善睡眠、增强体质的功效。它和蜂蜜不同，如果直接吃的话，口感非常粘稠，可能初次吃啊有点难以下咽，一般呢要用水和蜂蜜一起调和来喝的。它呢含有活性蛋白，能够舒缓神经，闲来吃两口可以帮助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并且啊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提升自身的抵抗力。还有呢，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可以有效地促进人体分泌雌激素。维生素 E 能够有效地清除人体内的活性氧，对于皮肤的健康和保养，还有预防高血压等等这些疾病都有重要的帮助。木瓜当中也含有丰富的雌激素，因此啊，女性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木瓜，不仅可以获得极高的营养价值，还能够美容养颜，同时呢，也可以使身体内分泌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健康的人体啊，遍布着血管，血管有多软，寿命就有多长。血管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蜡烛。血管健康有弹性，血液通畅无阻，才会给身体各处输送营养，滋养机体的健康。一旦血管硬化发生堵塞，就会造成血栓，进而呢造成心梗、脑梗等等这些疾病。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血管健康的话题。首先呢，咱们说说血管是如何堵塞的。血管当中除了血液和氧气，还存在着大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物质在血管壁越积越多，就会形成斑块。这些斑块随着血液的冲击而剥落，并且呢触发了凝血机制，引起了血栓，在血管狭窄处沉积，堵塞了血管。很多人都认为啊，血管堵塞是悄无声息的，其实不是这样。手脚作为肢体的末端，是能够感受到细微的变化的。手脚有三种异常，八成就是血管堵了。异常之一，手发麻，脚发冷。临床上啊，如果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了堵塞，就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无法达到双手，这个呢就会出现手臂异常的表现。这个时候手臂很有可能会发麻无力，并且啊还有可能会出现冰凉、指甲内陷等等。双脚呢是离心脏最远的位置，当血管发生堵塞，脚也会有明显的感觉。血管轻微堵塞的时候，脚部会发冷、怕冷。手掌发紫、脚跛行，这是第二个异常表现。排除其他疾病或者是冻伤等等的因素，手掌变紫的主要原因啊是血液粘稠度过高，引起血管严重堵塞，血流速度变慢，缺血缺氧。脚部呢距离心脏最远，也是血液运输最远的部位，一旦血管堵塞严重，就会出现脚部供血不足，引发静脉曲张，甚至简短性的跛行。还有一个异常呢，就是手臂痛、脚肿胀。一旦自身的颈动脉或者脑动脉发生了堵塞，就会容易引起中风，从而呢出现一侧肢体无力、疼痛的表现。如果手臂经常出现这类的情况，您可不要忽视，最好去医院检查检查。此外啊，当下肢的静脉血栓发生之后，脚就会出现供血不足，容易导致脚部营养不良，也会出现肿胀的情况。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应该做好哪些预防血管被堵的工作。简单的说呢，要做到三高四低。第一是高维生素，日常要想预防血管堵塞，一定要多补充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又称抗氧化剂。体内有机氧化过程当中啊，会产生自由基，对血管有很强的破坏作用。而一旦血管有损伤，就更容易沉积胆固醇。抗氧化剂呢，说白了呀，就是具有抑制体内氧化过程的物质。抗氧化剂含量丰富的食物呢，有坚果类，像什么花生、瓜子儿啊、核桃、杏仁儿啊，还有呢就是绿叶蔬菜、西红柿和柑橘类的水果等等。第二个高呢是高水分， 多喝水有助于稀释血液，减少废物在血管内的堆积，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平时呢，要注意每天喝水1500毫升以上，不可以用饮料、酒水来代替。饮料和酒水啊，会加剧血管内皮的损伤，造成炎症，导致血管堵塞。第三呢，是高睡眠。现代人呢，不仅熬夜刷剧、熬夜看

0: 看球，还经常熬夜加班。但是熬夜透支的是自己的身体，更会导致猝死的发生。经常熬夜会促使体内啊分泌压力激素，如肾上腺素等等，升高血压、心率，增大心血管的压力。因此呢，适度增加自己的睡眠时间，每晚至少要保持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说完了这个三高，咱们再来说说四低。首先是低脂肪，生活当中像油炸食品、肥肉这些一定要少吃，否则呢会导致脂肪胆固醇摄入过多，堵塞血管。此外啊，油炸食品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严重的损害了血管的健康。再有呢，就是要低盐分。中国心血管病报道2018当中啊，提到了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之一，也就是国人食盐摄入超标。如果人体摄入太多的盐分，就会影响到血管的扩张功能，进而呢造成心脑血管疾病。再有就是低压力。研究表明啊，长期处于压力大的人群当中，有36%的人会患有动脉硬化等等疾病。如果长期处于压力大的状态之中，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以及血液当中血小板的浓度，免疫力系统呢受到了影响，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啊，为了血管健康，也要减少自身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低体重。吃得多动得少，就很容易导致肥胖，造成体重上升，增加了血管内皮损害、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等等的风险。因此啊，多运动，控制好体重，对于血管健康是尤为关键的。平时呢，可以每天坚持30分钟的主要运动，可以增加肌肉的耐力以及血管的弹性。跟您聊过了血管健康的话题，今天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1: 来来来，跟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以醇厚声线剖开了爱的本质。我给你全部的所有，不问为什么，一句直白的倾诉，藏着毫无保留的赤诚，旋律里满是温柔的坚定，那些卸下防备的坦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在他的歌声里缓缓流淌。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见感情里的勇敢

有人在攻城略地，有人在负重前行的喟叹，将陆游与唐婉的痴缠揉进现代语境的怅惘，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悲凉，锦书难托的绝望，山盟虽在的虚妄，复刻着钗头凤的刻骨伤痛，那些红酥手的残影，黄藤酒的苦涩，在节奏中化作跨越时空的叹息，没有刻意煽情，只有隐忍的悲悯。这首交织着古典与现代的歌，像一面破碎的铜镜，照见千年未遇的情伤。原来爱而不得的遗憾，从不是古人独有的怅惘，而是人心深处永恒的。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王菲的诱惑我，以空灵声线织就一张温柔的网，歌词里的甜蜜与荆棘，沉溺与抽离，是欲望与理智的反复角力。那些怕受伤却又沦陷的纠结，想挣脱却又眷恋的矛盾，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克制的试探。这首带着慵懒迷幻的歌，像一捧易碎的月光，照见爱里的矛盾与挣扎。原来最致命的诱惑，从不是强迫，而是明知危险仍甘愿半步沉沦的心动。

月光下一转身的轮廓，简单一句便定格了难忘的画面，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温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借着月色悄然流淌，没有激昂的倾诉，只有回忆轻轻掠过的细腻。月光从不只是风景，更是心事的容器。这首轻柔的歌像一缕月光洒进心底，照见那些藏在寂静里的思念，也让我们读懂最绵长的情愫往往在月光下愈发清晰动人。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梁静茹的歌声裹着温柔的锋芒，将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唱成爱里的自白书。歌词里蜚语流言、标准答案的描摹，道尽爱中被外界裹挟的迷茫。有人劝合适，有人说般配，却少有人问心底的悸动。没有激烈反驳，只有我懂我要的温暖的坦然。原来爱从不是他人眼中的模板，而是心与心的真切共振。这首温柔却坚定的歌像一盏灯，照见爱里的自主与清醒。关于爱，唯一的裁判从来只有自己的心跳。

海陆风以慵懒声线揉碎了时光的痕迹，老街道，旧信封，老面孔，是记忆里的细碎剪影。那些曾朝夕相伴的人，随口许下的约，都像海陆风般悄然消散，没有撕心裂肺的追悔，只有谁还在等什么的轻问。原来海陆风从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时光流转的隐喻。这首歌浅唱，像一杯微凉的茶，让我们读懂那些逝去的时光与人事，早已随着风悄悄刻进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死你的小师弟花云龙，你又毒死你的老师爷盖天第一手慧智。算了，您那些缺的事儿我不能再提，再提呀、啊、我这肚子都得气冒泡子。说着他把肚子一拧个，又面对着飞天鼠青牛。青牛啊，我看着你气儿更大，你说我三大爷圣婴对你该有多好啊。我三大爷本来就跟你爹磕头，咱们的父亲那是明清八义，可是你就认为三大爷是你的仇人，你听别人胡说八道你就跟三大爷为仇到底。过去你抢世祖一招，现在你又夺走皇王玉玺，你犯的那个罪是祸灭九族，挖坟掘墓。说犯罪不犯罪，这咱放旁边去，你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恩将仇报，你害三大爷圣婴啊。我说齐游啊，乔杜啊，像你们这个缺德货，这位战先锋怎么能够跟你们接触呢？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你们这样人接触那都得遭人骂。贾明说完抬头看了看战八海，我说星战呢，他们这两位就那么缺德，你还把他们收留在这个山上，你不觉着给你们父子丢面子吗？再说吴三桂什么东西，他岂能成大事？别保吴三桂了，还不如跟着我贾明一块投奔清营，反戈一击，平定三藩，立不世之功，造福于百姓，您看如何？战霸海一听，嘿，不，贾明这小子就舔个草包肚子，叭叭叭叭，还真挺能白活。姓贾的，你是不是打不起了？想凭这两片嘴儿让我饶你下山呢？我告诉你，你要有能耐你冲过这一关你过去，你要没能耐我就结果你的性命。贾明一想，完了，本来想说几句话挑拨挑拨他们，自己好趁机溜，可是瞧这意思溜不了啊。他东张西望，六神无主，正这么看着呢，旁边过来一位，姓贾的，要说受是你这样的，不用瞧见可，也不用我的武帝，某家战金彪足矣。贾明一看过来这位，二十七八岁，上中等身材，黑红的脸庞，肋下带着一把刀。

0: 你叫什么？战金彪。那你和战霸海，那是我五弟，我是他三哥。啊，贾明一想，还真没听说过这个战金彪，估计着他的武术能比战霸海差着，那不妨和他来几下，那打着再找机会。想到这儿，贾明蹭把杵拽出来了。我说星战呢，既然你要跟我以武会友，我把话说明白了，冲你的五弟副先锋战霸海，我即使能结果你的性命，我一定处下留情。姓贾的，我话可得跟你说明白了，咱们现在是两面仇敌，并不是以武会友，刀剑无眼，我只要能杀你，我一定结果你性命。你看看，你看看，你非得这么说，那好，我就给你接招，你进招吧。这战金彪他也知道贾明名头相当大，但是相见之下，他看贾明没什么能耐，他一琢磨，我要是在这些人面前能把贾明打趴下了，我也算是一举成名，所以他这才要争着动手。那别人就闪在旁边去了，给他俩看着招数。就见战金彪伸手拽刀，刀簧一响，擦啦啦啦啦啦，钢刀出鞘，缠头裹脑，裹脑缠头，虚不点刀，站在当场。姓贾的，你先动手。
1: 不行，
0: 我是客，你是主，我得尊重你，咱强龙不压地头蛇。姓贾的，你啰嗦什么？你接刀，唰，一刀劈向贾明的顶梁，贾明往旁边一闪，抹脖又一刀，贾明一低头，他下边飞起一脚，贾明向后退身，把这三招躲出去了。躲过这三招，贾明心里就有底了。
1: 哼，这个一般，要这模样的还真不扛我打。
0: 好吧，我给他来几下子，也让他知道知道我厉害。贾明是翻天三十六杵，他有个习惯，只要他一进招，那嘴捣鼓着，就见他这个杵奔上边往下一砸，砸对方的顶梁，他嘴里边就捣鼓上了，上边一来干，这就砸脑门，紧跟着这杵往下一晃，下边砸脚面，左右肋巴扇，前边肚脐眼，后边屁股蛋儿，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当当当当，扑通，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贾明的武术高于战金彪，他这个嘴里边再一捣鼓，使得战金彪心忙意乱。心想，他妈这小子你打就打，你捣鼓什么玩意儿呢？他还想听他捣鼓，还得注意招数，一下没躲出去。第十招上让贾明一杵把他腰给搂上了，当时起不来了。战霸还一看，擦，姓贾的，你敢伤我的兄长，告诉你，我能整死他，我冲你，我没砸他脑袋，我砸他屁股，谁让他往起那么一撅来的，把他腰给砸上了。我一说，星战呢，你马上放我三大爷，这个情我领，以后咱们多亲多近，就即使你还保吴三桂，以后我们打败吴三桂，我保你全家不死。可是你今天想以强凌弱，杀我三大爷，或者把我怎么样，早早晚晚这笔账得跟你算。贾明话付前言，你要凭能耐能够胜过我，我放你三大爷，不然的话你小命给我扔下。战霸海刚才在旁边一看，就贾明这两下子，也别说一个，这贾明就十个也不是他对手，只怨自己的三哥武功平常，不堪一击。现在他向前那么一跨步，贾明飞起就是一杵，你张家伙你！他以为战霸海得往旁边闪一下子，他就往出跑，出这院落好逃啊。可就见战霸海连躲都没躲，一抬自己的右臂，就硬生生把这杵啪就接住了，反腕子扣住杵，往回这么一带，下边飞起就一脚，这一脚是用一种勾力把贾明啪从地下勾起来了， 上边一带下边一勾，贾明那身子就腾了空了。贾明在空中啊还直喊，哎，我摔着摔着摔着，他嘴里喊着呢，这战八海双手一横，把他肩膀和这腰篮就抓住了，使劲往旁边一块大青石上摔。战八海心想，我摔死你。战八海一个照面拿住贾明往下便摔，旁兵看着他乔渡乔玉木喊了一嗓子好。这个乔渡乔云木一看，就即使我的小师弟花云龙他死而复生，他们都是年轻的呀，可是我的小师弟也未必能比过这个战八海。不，这个战八海是真有两下子。秦游洛风春他们都服战八海了，他们也都以为就这一下子把贾明那草包肚子就得摔冒泡了。可这贾明啊皮糙肉厚，大家胖的那后背溜圆的，啊，真扛摔，噗嗤一下子摔这块大青石上了，把它颠起了有20多高，他愣没怎么地，当然也摔够呛，可他没伤着，眼睛模模糊糊，晕头胀脑的，他抓起自己的这一只冰铁杵，斜刺里顺着大门就冲过来了。你看他个不高腿短，可是贾明那两条腿也堪称飞毛腿啊，咚咚咚咚咚咚咚。他往出这一跑，把院落里这些人都跑愣了。不，这小子不什么玩意儿，这是就这么摔，摔得吭哧一下子起来还跑。战霸还冷笑连声，嘿，贾明，我姓战的要让你跑了，我就不叫活阎王，哪里走？战霸还好功夫啊，轻功极佳，随后往后这一追，贾明回头一看，眼瞧就追上了，惊得贾明赶紧转身下了道，奔树趟子里跑。战霸还一拐就钻进树林，紧追不舍。贾明对这个山势路径他不熟悉，他跑来跑去没奔前山跑，他跑到后山绝壁处，战霸海站那儿了，冷眼瞧着他。现在战霸海那个神态就好像一个老猫逮住了个耗子还不马上吃掉整死，要玩弄一会儿然后再一下咬死，就这个神态。这时候乔渡乔云木等许多山里边的人都赶到这儿来了，贾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怎么跑这儿来了。他跑来跑去跑到峭壁处向下这么一看，山崖绝顶几十丈深，下边是洞庭湖滔滔的湖水，看来这湖水宽阔而且还有一定深度，在上边山崖绝壁能听到下边湖水响，哇哇。贾明水性不行，就算水性行，打上边要落下去也得摔个半死。战霸海俩手掐着腰看着他，贾明，不说你能够气吹千金石掌打万年松，你曾经齐仙侯跨美路大闹人头会，你怎么怎么了不得，你小子就这么能耐，一招都不敢跟我弟，跑到这儿来了你还不敢跟我动手，我告诉你，前边就是我，后边就是万丈深渊，你选哪条路吧。贾明一闭眼一转身，是跳进了洞庭湖。呀，战霸海当时一惊，很意外呀，他可没想到这贾明能这么干净利落就跳到崖底下去了。他赶紧近身来到崖边， 扶着一块石头向下看，
2: 那还往哪儿看？

山崖特别高，下边湖水来回翻涌着，那根本看不清楚。嗯，虽说这贾明他不敢跟我动手，但是这小子也真是极有气魄。他跳到湖水里，这个湖水这个地方可是个漩涡啊，他跳下去了，那漩涡一打，他水性再好都游不出去，看来他得被淹死。这时候秦游在后边过来，展先锋啊，展先锋，我看咱不能掉以轻心，贾明虽然落入湖水，可是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说不定啊他是绝处逢生，他逃跑了，他要这次跑了以后对咱们十分不利，还是应该想方设法到下边去看看，把他死尸找到埋了，这咱才能放心。秦游这几句话说的战霸海哭笑不得，最后他乐了，他上下打量了秦游，心的话这姓秦的这小子看来也挺精明强干的，怎么怕贾明怕到这种程度啊？他说贾明怎么怎么怎么高，但是一见面我把贾明就摔那儿了，最后就逼的跳了悬崖了啊，跳进去了，他还怕贾明不死，还得找着死尸。嗯，好，既是如此，咱们谨慎起见，告诉下边白虎头州，我要到下边洞庭湖一游。啊，是，立刻有军兵准备船只。回头再说贾明，他往下这一落，心里就想，我的水性不行啊，可别呛着，最好喝点水，喝点水没事，扑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贾明啊灌汤了，本来他那个肚子就大，现在这一灌，那肚子鼓的两个手啊都搂不着肚脐眼儿，迷迷糊糊人是不行，你还别说，还就他这个块儿这个肚子使得他在这湖水里边啊没衬底儿，他落下这个地方有漩涡，但是现在湖水这一涨冲力往旁边这么一飘，使得他顺势而下飘来飘去，就奔洞庭湖这边沿飘来。贾明他就稀里糊涂的，这脑子呀不清醒，但是似乎还是有那么一点知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贾明感觉到有一种东西一张嘴咔哧把他肩膀咬住。本来贾明迷迷糊糊的，可是有东西咬住他肩膀，使得他一惊，使劲在水里边了，把眼睛睁开了，心想坏了吧，水中怪兽什么时候把我给咬住了，得吃了我呀。贾明不知道救星来了，原来就在洞庭湖西南这条大道上来了一批宝兽，这批宝兽是个骆驼，但是不是寻常的骆驼，一身白毛，在肚皮底下有五朵黄毛，因此这个骆驼啊也叫五云驼，是金眼白毛大骆驼，上边坐着一位妙龄女子。这个女子青绢帕罩头，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个红色的斗篷，肋下悬着一把钢刀，长得模样很俊俏，细眉大眼，鼻正，三角菱角口。那么说这位小姐是谁呀？这位小姐乃是占据在断魂山绝命岭的占家的人，她的父亲就是金翅大鹏鸟占云占天祥，那活阎王占霸海是他五哥，这小姐叫占金凤。在咱们这部书当中，像这样的骆驼五云驼有两匹，一雌一雄，那个雌性的是金三妹小姐骑着的，现在占金凤小姐骑的这个是雄性的，

这样的宝驼是天下少有，不单说在陆地行走无非，什么叫夜行八百日走一千，那比宝马要快的许多呀。再说这种东西特别使水性，本来这个宝驼是吴三桂驾下兵马大帅孟幻孟文龄的，这三王爷孟幻就收小姐战金凤为自己的义女，把这宝驼呀给战金凤了。战金凤进来就负责两军阵前断魂山和长沙孟幻孟文龄那个方向的联系。前几日他就骑着这个骆驼上长沙拜见他的义父孟幻，汇报军情，然后这又往回来。本来他骑老驼顺着道正往前跑着呢，看着断魂山快到了，他就放缓了脚力。可是忽然间这宝驼斜着就奔洞庭湖里边来，哎，他就使劲往回带，嘴里边还喊，哎，别下水别下水，顺道走。平常这骆驼非常听话呀，可是现在就不听他话了。因为这个骆驼啊，他已经发现水里有人，宝驼乃善兽，就是他的天性就善良，看到水里边有人舔个肚子呼撩呼撩往起一飘，他踏水呼的一下子就冲进了洞庭湖。本来这个地方还得有两人来神，但是宝兽不趁底儿，往里边这一窜，张开他的口叼住假名，呼的一下子就把假名裸到岸上，然后这他轻轻放下。贾明一张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始往外呀、控水。他那肚子大呀，拿这土地一压，把那水就挤出来了。小姐战金凤一看，哟，原来宝驼叼上了个人呐！我说他怎么往水里边去呢？看来这五银驼可真是一只宝脚力好。但是他再往地下看看这个人，心的话，这是人还是水怪呀？怎么长这模样啊？他这儿正看着呢，就见前边洞庭湖上来了一只虎头战舟，上边有几十人，船头上站立一位，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五哥活阎王战八海。战八海离老远就看着自己的妹妹在那儿，而且地下躺着个人呢，他挥手大叫，妹妹，那是假名，不许放他逃生。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贾明落入洞庭湖，被战金凤小姐所救。战金凤骑着那个骆驼五云驼，把贾明给叼上来了。贾明倒在地下呀，这嘴就咕嘟咕嘟往外倒黄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活阎王、战霸海等许多人乘虎头舟追上来了。战霸海离老远就喊：“妹妹，别让贾明逃生！”战金凤立刻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个大肚子他是贾明，那贾明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啊，那我不应该救他，我应该结果他的性命。这小姐在骆驼上边苍啷一下把这刀就拽起来了，旋身行，他蹦下骆驼，这就过来捉贾明。战金凤现在呀，他倒不怎么看中贾明这个人，虽说贾明名头大，但是现在喝湖水灌个晕头转向，倒在那儿都起不来，自己拿刀一逼他，他就动不了。可是这战金凤他大意了，贾明已经缓醒过来了，只是肚子里边有很多水，现在又空出去一些。这时候贾明一看小姐赤刀往前这一来，那虎头舟也就快靠了岸了，此时要再不逃生的话，这条小命可就真扔这儿了。急切当中，这贾明往起这一旋身，可本来啊惯的可就蒙头转向，往起这一旋身子就一摇晃，可贾明呢把这俩手啊往自己肚子上一按，他这一张嘴啊，哇，这回好，半肚子水给小姐喷个满脸，哟，小姐向后这么一闪，贾明没奔这小姐去，斜刺里奔这宝驼五云驼来了。他噌的一下子上了五云驼，使劲这么一带五云驼，脖上这绳，这五云驼虽说是饱受，可是贾明骑他呀他也跑，就是说呢，哎，骑上他他就听上边这个人的。小姐一看着急了，姓贾的，你敢骑我宝驼，你给我站下。这个战小姐的

0: 功夫可相当不错，刚才一时没注意被喷得满脸水，贾宁一拨骆驼，这骆驼脚力极快，不分东西南北了，哪有道奔哪儿去，眨眼之间贾宁再回头，后边啊那人都不知道甩出去多远了，是踪迹一无。贾明老半天，他这才止住脚力，贾明趴在骆驼上面都要虚脱了，心想这真是大难不死啊。啊，那个小姐和战霸海是兄妹，看来这小姐也是战家的人。哎，过去我见着过京小姐、京三妹，有这么个骆驼叫五云驼，啊，这个小姐也有这么个骆驼。
1: 算了，这玩意儿归我们，
0: 两军阵前东跑西颠的，我还真用得着这玩意儿。一直到天黑，贾明骑这骆驼，才又往洞庭湖返。他往回这儿返，才知道就这一气儿跑出约有300里地，也就仗着骆驼脚力快，当天他又回来了。说他回来干什么呢？还想探山，但是到了这个山边了，心里没底，他不敢上去了。来到湖边，找到自己的一字宾贴处，我不知道那个战霸海和你有什么亲近关系，你能不能与我诉说实情？如果你要说明白了，或许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饶那个战霸海，不然的话我立刻返回两军阵前，明天早晨一出战我就嘁哩咔嚓把他脑袋拿下。这贾明是连蒙再诈，想从这位夫人的口中得来战霸海的身世实情。这个夫人徐氏，他听着贾明这么一说，这脑子里边就乱了，愣了半天，摇摇头。贾明，战霸海是我的小叔子，他是我的五弟，要说起他的身世，他就是战家的儿子，没有什么特殊身世。你赶快走吧。
2: 怎么，真没有特殊身世吗？那即使这样，我回去就杀他吧。
0: 说完转身往外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要出去，贾明你回来。
2: 哎，夫人还有什么话？
0: 贾明回头再看这徐氏，脸色已经变了，刚才白脸现在黄了。贾明，你真的回去就要杀那战霸海？
2: 那是自然了，你看我一问你，那战霸海身世也很平常，我就把他杀了就得了呗。
0: 那么你说是神灵召唤你，你居神神仙告诉你，你才来我这儿要打听实情的？
2: 那是自然，不然的话我能来这儿问你这件事吗？
0: 可是贾明啊，我不敢相信你的话，如果你要想让我相信，你就在我的面前，你再居居神，你要是真能把神仙拘来的话，我就把战霸海身世实情告诉你，你看如何？这么办吧，你给我拘拘左金童子。那说这个夫人为什么让贾明拘左金童子呢？因为夫人呐没孩子，他就想要个儿子，经常到庙里边去拜左金童子。那左金童子不是送子的神仙吗？可是拜了10来年呢，他还是没儿子，现在这就脱口而出让贾明啊给他拘个左金童子。这贾明他一看这夫人上道了，当时往那儿一站显得很坦然，啊，我立刻给你拘，我一拘这神仙肯定就得来，不就左金童子吗？就左金童子的师傅该来都得来。其实贾明他脑子转悠着，他在想别的办法要框出实情，可是他嘴里边啊就捣鼓上了，
3: 撒么撒，黑么黑，无灵胜佛。

呀崔，左金同死，你听到没有？贾二法官在拘你，夫人要看上一看。可哪里成想，这贾明话音刚落，哗啦的眼宝一挑，外边噌就蹦进来一个：贾二法官，左金童子来迟，望其恕罪。夫人一瞧，哎呀，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

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9个月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适宜平稳过渡。有人说，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要么是没爱过，要么是还爱着。但实际上，分手后能继续做朋友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平分手的情侣们来说，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可彼此，继续支持彼此。对于他们来说，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处理关系的选择，并不必要。当然，分手后还做朋友的人当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决定和前任继续做朋友之前，你得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对和他之间未来重新走入亲密关系还抱有期待吗？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前任，你还想要和他做朋友吗？三，如果和对方做朋友，会影响到你和现任的关系吗？同样，你还需要弄清楚，选择跟你做朋友的对方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你们需要对未来关系的走向有着相似的明确的分寸感，共同尊重新建立起来的界限。如果察觉到对方有越界行为，要及时沟通，特别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要让暧昧不明的情愫肆意生长，那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某种伤害。如果和现任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信任感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大可以跟前任说明情况，暂时减弱或切断联系。一段好的分手后建立起的友谊关系，并不需要以牺牲下一段恋情为代价，大可以在现任真正接受之后再继续联系。在多数的情况下，作为现任，即便伴侣没有跟他的前任做朋友，光是知道对方相处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一次偶然的故地重游，都有可能引发内心排山倒海的醋意。即使他们可能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心里还是会堵得慌。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便知道对方是真心在跟自己恋爱，即便已经相处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会在得知对方过往的情感体验之后，体验到安全感缺失的痛苦。在大约10年前，加拿大作家扎卡里·斯托克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克服回溯型嫉妒》。在作家过往的人生经验里，有多次因为在于伴侣的前任而把伴侣气走的经历，于是他痛定思痛，采访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工作者，写出了这本专门谈在意伴侣前任怎么办的书。这本书后来很畅销，他还专门创立了相关的网站，以及专门做了一档聊恋爱的播客。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将回溯型嫉妒分成了3类，第一类是相对微弱的，不会过多影响到两人生活，随着两人连结的亲密可能渐渐消失。第二类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带来的，之所以那么在意对方的过去，根本上在意的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价值观跟自己是否相符。第三类则像是第一类的升级版，蛛丝马迹都能引起强烈的嫉妒，反复追问，反复确认，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
高自尊的人容易感觉到

自己的独特性被伴侣的前任挑战，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担心自己不够好，将自己与对方的前任对比，也可能低估伴侣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学会认可自己的价值，学会捕捉伴侣在生活中给予的爱意，用更温和探讨的方式，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跟对方聊前任，或许能够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办法，爱情就是具有排他性，像是一种本能，我们只能学会跟这种本能相处，不要害怕跟他去那些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也不要遗憾错过了他的成长阶段。新的记忆会覆盖旧的，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要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拖延症以及感情中难以避开的话题，前任。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前段时间呢，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肾病内科医护人员来到文笔峰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举办了肾脏病日义诊活动，宣传肾病的防治知识，为患者提供帮助。肾病内科副主任耿云提醒大家说，肾脏起病很隐匿，往往呢在人意识不到的时候，某些不当的行为就伤害了肾脏，这个就要求我们人人都应该学会正确的预防肾脏疾病。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肾脏健康的话题。39岁的于先生怎么也想不到，仅仅是因为血压高没有跟进治疗，两只肾脏就彻底萎缩了。市立医院3号楼肾内科病房里啊，他看着手臂上的动静脉漏，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个事实。接下来的余生，他将每周3次往返医院做透析治疗，直至找到合适的肾源。耿云出诊见到余先生的时候，他全身水肿，还胸闷憋气，并且呢出现了肢体麻木的症状，检查结果非常的不好。耿云直接给于先生实施了动静脉内漏术，进行规律性血液透析，同时呢给予钙剂降临，控制血压，纠正酸中毒和贫血症状。早在10年之前，于先生曾经因为血压高住过医院，但是他认为自己年轻啊，身体又壮，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此后的10年就再也没查过血和尿，直到5个月之前，他感到全身乏力，不愿意吃饭，于是呢就到离家很近的医院求诊，结果这一查血，血肌酐值已经严重的超标了，这就意味着他的肾脏已经出现了损伤，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肾脏受损的严重性，觉得没有力气也不是啥大毛病，拿着化验单呢就直接回家了。耿云提醒说，血压升高只是症状的表现，引起肾功能衰竭的原因呢，也有可能是肾炎，病情发展之后导致了血压升高。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升高，一定要早检查、早预防、早治疗。前段时间呢，73岁的李女士因为恶心吃不下饭，到市立医院消化科求诊。最近一年呢，李女士常常感到全身没力气，夜尿频多，她平时呢非常的注意保养身体，每天都会吃各种的补品，觉得身体是很硬朗的呀，猜测呀就是胃出了点小毛病。结果医生看到各项的检查报告之后，直接把她转到了肾内科。检查报告显示，李女士的各项水平都有异常， B 超提示双侧肾脏体积缩小，呈慢性肾衰尿毒症期，并且伴有肾性贫血、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等这些并发症。通过仔细的追问，李女士了解到她这几年一直在吃保健品、中药偏方还有各种补品，迷信这些东西啊能够延年益寿，甚至瞒着儿女啊还囤了好多。在排除了其他病史和各种有可能引发肾损伤的原因之后，耿云诊断李女士为药物性肾损害，以后呢只能做规律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耿云建议说，老年人应该到医院或者社区呢定期的查体，有任何不适都得及时的就诊，要明确诊断，合理用药，不明成分的保健品、补品或者偏方啊，您可千万别乱用。 一年前，16岁的佳佳突然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水肿腹胀的症状，到医院检查之后呢，竟然是得了肾病综合征。耿云给佳佳制定了激素治疗方案，两个月之后，佳佳的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耿云立即给佳佳做了肾穿刺活检，确定了病理类型为微小病变型肾病，之后调整了治疗方案，激素逐渐减量，联合环孢素 A 治疗了一段时间，佳佳的水肿和尿蛋白完全消失了，血浆蛋白也恢复了正常。休学一年之后，佳佳终于完全的康复，回到了学校。临床上啊，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大多有感染的诱因，部分起病急剧，应该及时就诊。但是呢，慢性的肾病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容易被人给忽视了。等出现了水肿、乏力、食欲下降，甚至胸闷憋气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肾脏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耿云呼吁说，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和行为，比如说每天喝水不足、长时间憋尿、熬夜、吸烟、酗酒、高盐高脂饮食以及不明成分的药物损伤等等，如果长时间不得到改变，量变会引起质变，就有可能会导致肾的损伤。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简单的肾脏问题筛查办法就是尿常规和血肾功检测，观察是否有尿蛋白、红细胞尿、白细胞尿、管型尿，结合血肌酐指数看看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此外呢，老人或者患有风湿、免疫病、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预防感染。感染呢，容易引发肾功能衰竭等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及时的就诊。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有这么一项研究报告，说目前我国约有 2.5 亿的慢性肾脏病患者，成人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达 10.8%， 其中 2% 的人可能患有尿毒症。一方面，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令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呢，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或者重视肾脏健康的问题。实际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由于人们的不良饮食和行为习惯，常常重复着损害肾脏的行为。那么保护肾脏健康，在具体的生活细节和诊治过程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低盐饮食，适量的喝白开水，减少饮料的摄入，减少生冷高脂食物，控制体重，防止呼吸道感染，不憋尿，注意个人卫生，避免尿路感染，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别乱吃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坚持至少每年体检一次，重视尿常规的检查，发现血尿、蛋白尿等等要及时的就医。如果身体出现水肿、尿液泡沫增多、血压升高、腰酸、不爱吃饭、贫血等等，一定要及时就诊。对自己明确肾脏疾病的患者，应该积极地控制血压和降脂治疗，定期到肾科去复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及时地调整治疗方案。肾衰到一定时期的患者要及时做静脉内瘘，以备血液透析，或者呀腹膜透析，条件允许的可以考虑肾脏移植。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放松一下，先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

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不仅仅体现在做饭的方式上面，就连做饭时候用到的调料都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光是调味料的种类就已经达到了100多种，但是有一些佐料难免存在着问题，比如说生姜，不是皱皮儿就是烂。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就给您介绍一些保存生姜的小妙招。生姜啊，平时炒菜的时候可以用作调料使用，也有很多情况之下呢，它被用作泡茶的食材来用。中医说，生姜可以祛湿去寒气，所以呢，很多人在受寒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煮上一碗生姜茶，用于消散体内的寒气。女生呢，在痛经的时候也会选择喝上一碗红糖姜茶来缓解肚子的不舒服。在中国呀，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上一些生姜，可是生姜存放这就是个问题了。接下来呢，云生就跟大家分享几个保存鲜姜的小窍门。刚买回来的生姜要清洗干净，用厨房用纸擦掉上面多余的水分，之后呢，在锅里边烧一些开水，水里边加入少量的食盐，等到淡盐水煮好之后，关火晾凉，然后把洗好的生姜放进去，浸泡20到30分钟左右，拿出来再用厨房用纸吸干上边的水分，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等它自然晾干，之后呢，用保鲜膜给包起来，这样就可以了。等到再次拿出来的时候，这些生姜就跟新买的一样，非常的新鲜。再有一种方法呢，就比较简单粗暴了。怎么办呢？就是把买来的5-6块新鲜的生姜直接放进塑料袋里边，再抓上一把食盐放进去，排出塑料袋里边多余的空气，然后把袋子的口紧紧的封死，放在家里边阴凉干燥的地方。这种方法最少可以储存生姜3个月以上的时间，但是这样做一定要注意，塑料袋里边的空气要全部排出，还有呢，就是塑料袋口要密封做得很好才行。还有一个古老的方法，把生姜放在沙子当中，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用到的方法，就是把买来的生姜直接埋到沙子里边，但是呢，前提是这个沙子不能暴晒在空气当中。用一个盆装满了沙子，然后把生姜埋进去之后，用塑料袋把这个盆的表面给大概的包一下，如果沙子太干的话，还要在沙子上面撒上少量的水。这样的方法呢，已经沿用了几百年了，现在依旧有很多人在使用，能够存放生姜至少半年以上，对于家里边种植大量生姜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了，到这儿呢，咱们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倾听会话，亲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5: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许昆林会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
5: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4: 省政协举行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
5: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4: 今年上半年，辽宁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和发送标箱数实现量质提升。
5: 辽八全新创台舞剧《吉赛尔》在苏州连续两天精彩上演。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由会长高全庆带领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许昆林对高全庆一行来辽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新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势头。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与新加坡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双向投资和贸易热度持续攀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大批会员企业投资辽宁，扎根辽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重要商团，拥有丰厚的资源，希望商会充分发挥优势，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组织更多企业来辽考察对接，深化产业协同联动，聚焦航空航天、绿色石化、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落地项目，扩大港航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合作，拓展双向贸易投资渠道，助力辽宁企业产品开拓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积极将新加坡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特色消费品引入辽宁，密切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助力辽宁与新加坡各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我们

0: 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舒心发展。
1: 高全庆对辽宁长期以来给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员企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商会的总体情况和会员企业的业务领域。他说，近段时间以来，在辽投资的会员企业不断讲述辽宁营商环境的巨大变化，分享投资兴业的收获和机遇，促使商会首次组织考察团访问辽宁。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展现出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海外华商广泛宣传推介辽宁，引导更多会员企业合作伙伴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同时积极搭建平台，助力辽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0: 中国新加坡商会会长王子元，新加坡北京总会会长范玉荣，荣盛石化新加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孟凡秋，华侨银行环球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高级董事总经理陈在杰，盛科集团城镇发展中国负责人陈传忠，易达宇航集团主席吴一贤，总裁陈荣树，万和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长穆立国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此次考察不仅深入了解了辽宁的基础和优势，更切实感受到辽宁的良好营商环境。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将深挖合作潜力，加大投资布局力度，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霍布刚、顾军参加。
1: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安排，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清醒认识支撑我省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有利条件和当前面临的困难挑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正视问题，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紧盯不放，一贯到底，做到政策更加穿透，措施更加有力，作风更加务实，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会议强调，要把项目投资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专项行动，扩大产业投资，优化政府投资，提振民间投资，要坚定不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抓好工业经济稳定运行，坚持以稳促进、以进固稳，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稳住承压行业车油钢重点企业以及质改数转提升传统产业，以应用场景赋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深化产业融合，梯度培育经营主体，做强生产服务，做优生活服务，抓好农业防灾减灾，保障粮食增产增收，要精准施策提振消费，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培育更多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要持续扩大外贸出口，加快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支持企业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加强政策追踪评价、动态评估、迭代优化，推动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走深走实，要聚力改革攻坚，推动开发区瘦身健体，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力清理历史欠账，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化债化险、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挖潜扩容就业岗位，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善用新思路、新方法攻坚突破，以过硬作风把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实际。
1: 近日，王新伟逐一听取各市项目投资情况，坚持问题导向，研究提出办法措施，强调要谋深、谋精、谋新项目，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六张网和五个重

0: 研领域基础设施，系统谋划优质项目，完善谋划、可研、储备、申报全流程闭环推进机制，形成梯次衔接、滚动接续的良性循环。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对在建、拟建、储备项目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抓好流程审批、要素保障、设施配套，落实包保责任制，细化服务颗粒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一体营造产业创新人文生态，精准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画像目标企业，组建专业化招商队伍，省市联动专班推进线目招引，强化链主引领、技术溢出、场景开放、基金赋能，提升意向签约落地投产全链条转化效率。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性资金，用足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团作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让金融活水直达项目，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以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委金融办、省财政厅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对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工作情况。省工商联相关负责同志、部分省政协委员、相关中职单位、银行、证券、省属金融企业代表发言，围绕破解中小微企业首贷难、续贷难、政务数据应用体系不完善、担保体系不健全、创投类长期资本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做好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系统思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改善和加强金融支持，让广大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
0: 周波强调，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准确把握当前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存在的突出短板，解决好金融供给与企业需求不匹配、政策供给与落地时效不匹配、信息供给与信用评价不匹配、风险分担与保障机制不匹配等问题。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着力拓宽融资渠道，增加有效供给，降低融资成本，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融资服务，提升企业体验，完善保障机制，强化政策协同，推动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质增效。省政协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优势，持续跟踪中小微企业融资状况，为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建言献策。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王健出席会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622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分产业来看，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1019.1亿元，增长2.3%；第二产业增加值5343.9亿元，下降1.3%；第三产业增加值9864.2亿元，增长4.7%。全省一产三产实现增长，二产运行承压，第三产业增速高于全省 GDP 平均水平，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全省农业平稳发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7%。在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17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42.5%，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3.5%，民用钢制船舶、集成电路、滚动轴承、铁路机车等重点工业产品增长势头强劲。
0: 全省服务业复苏动能持续释放，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较一季度3.1%增速大幅提升。东北超等赛事流量转化为实景消费增量明显，全省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5%，旅客周转量增长5.9%。抢抓国家两新政策红利，全省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特征鲜明，可穿戴制

0: 能设备零售额增长 6.0 倍，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 63.5%。 上半年投资大盘继续承压，第一产业投资逆势增长 7.3%， 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 0.8%，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上涨 0.4%， 全省财政收入小幅下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4.4% 的稳定增长。
1: 本台记者张乐怡于江南报道，今年上半年，我省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和发送标箱数均同比上涨约170%，实现量质齐升。数据的背后是跨境物流体系升级与本土制造海外需求旺盛的双向支撑。请听本台记者张乐怡发回的报道。
2: 我手中拿的就是今天装车的货运清单，那与往年相比呢，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往年发出去的大多是普通的日用品、百货杂货，而今天的这一趟班列呢，装的很多都是咱们辽宁造的电梯整机、智能装备和新能源零部件。从日用百货到高端重工制造，通过中欧班列运载货品的含金量显著提升。
1: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承运商品已突破5000余种，给原有运输通道带来巨大挑战。为此，辽宁全面打通三通道六口岸全域出境格局，补齐东部同江口岸运输短板，并开行全国首列经同江出境三并二集并精品班列，大幅释放东部运输运力。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副总经理王继红。
3: 在25年之前呢，每个月是9列左右，今年增长到每月是16列。如果要口岸不拥堵的话，那我们出口量每个月再增加10列、20列都没问题，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1: 省内物流运力拉满，全力扩容，但依然追不上本土企业的出口热度。海外需求旺盛的背后，正是辽宁制造业的强劲释放。今年上半年，远大柏林特成套电梯整机及零部件常态化出口，企业海外订单持续井喷，成为我省装备制造业扬帆出海的生动样本。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全球市场总监左奇。
4: 已经是加班加点的干，中国班列呢支持我们每半个月发一次货，效率成本上节省了50%，时间成本上呢至少节省了1/3，预计全年的产值会同比去年增加超过50%以上。
1: 稳定畅通的中欧班列物流通道，成为企业抢抓全球市场、承接大额订单的最大底气。沈阳铁路物流中心沈阳国际港营业部党支部书记赵红。
5: 装载承运箱原来是50车，现在已经增加到55车了。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服务。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智慧货场升级改造，效率至少提升在30%左右。
0: 本台记者杜红林、贾晨博报道。昨天，辽宁支援三线建设主题展览在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开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并宣布开展。展览以“国之大者，长子担当”为主题，设置4个展区，共展出图片600多幅，实物藏品800多件，全面展现了辽宁为三线建设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1: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由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经典舞剧《吉赛尔》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连续2天上演，为辽苏两地文化交流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本台记者孙诗涵在演出前来到彩排现场。
6: 吉赛尔南下巡演到苏州的这一站，我们提早来到了彩排现场。那现在距离正式开演还有4个小时，我们看到舞台上演员们依然坚持的连排和走位，正是因为这样一次次的打磨，才为这场跨越100年的俗间告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作为剧中少女吉赛尔的扮演者，22岁的孙慧欣还在调整肢体动作，让情感在微调中更为饱满。辽宁芭蕾舞团演员孙慧欣。
7: 因为我们芭蕾舞演员是不能用语言去讲述故事的，必须要用肢体去传达这个角色的情绪。我也会去精雕细琢的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到极致，去丰满这个角色。
1: 辽宁芭蕾舞团副团长徐晶。
8: 我们这一次是请的国际团队，英国导演梅纳古德，整体的风格是乡村，最还原于那个时期的古典，整体的质感是油画质感，浪漫主义风格。
1: 晚7:30大幕拉开。

0: 聚光灯下唯美的舞台呈现和演员们细腻动人的表达，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辽宁芭蕾舞团团长赵一飞：
1: 我们集结了最优质的青春阵容，特别是刚刚在俄罗斯和韩国两项国际赛事中获奖的演员，都第一时间的归队参与演出。希望这次经典作品的演出能够促进辽宁和江苏两省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互通互鉴、交流融合。
0: 接下来吉赛尔还将走进绍兴、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为更多观众带来美的感受。从先生首演到国宝省亲，再到吉赛尔这诞生于西方的足尖艺术，带着辽沈大地的演艺匠心走进江南剧场，这不仅是辽宁文化自信的集中表达，也是辽宁优质文化资源走向全国、服务更广泛观众的标志性缩影。当江南风韵邂逅辽海气度，一幅南北和鸣、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2: 本台记者刘淑云一篇报道，昨天辽宁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沈阳举行。11名选手结合各自一线采编经历，以真实见闻、真挚情感讲述了扎根基层、奔赴现场、纪律时代的鲜活故事。其中来自阜新市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记者张扬获得本场比赛第1名。张扬：
3: 特别感谢，然后能有这样的机会站在辽宁省的舞台上，把我们家乡的励志故事传播出去。然后回去之后，我也将继续脚踏实地站好我自己的岗位，把更多更好的故事传播给大家。
2: 辽宁广播电视集团新闻中心记者金潇潇：
4: 能够将这份第一现场带给广大观众，那让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辽宁的新闻，更是展现我们辽宁振兴发展的心跳与脉搏。
0: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防汛救灾一线故事中关注辽宁防汛救灾感人瞬间。风雨中的25把车钥匙报道了沈阳一小区因积水造成多辆车熄火被困，在社区工作人员号召下，众人响应合力推车救险。报道暴雨洪水中的托举聚焦抚顺市新抚区千金乡郎氏村，村党支部书记吴显峰在没过脖颈的积水中托举一名受困群众40多分钟，终于使其平安脱险。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关注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医生出振豪在齐腰深的积水里推着自行车趟水1个多小时去上班。
2: 正在进行的东北超持续吸引中央媒体关注。经济日报的报道，一张球票闯关东，关注了一张19.9块的球票如何解锁东北吃喝住行购物娱乐各种福利。中国文化报的报道说，东北超赛事坚持草根足球定位，实现跨省联动，用一张票根串联起3省1区超过1亿人口的大市场。
0: 在东北超沈阳队主场对阵通辽队比赛的赛前文艺演出里，家园二字贯穿始终。一群特殊的表演者从治沙幕后走上了绿茵舞台，成为这场足球盛会中与众不同的主角。本台记者鲍兴华在演出现场发回报道。
5: 今晚来自辽宁沈阳、阜新、朝阳等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治沙代表们将同台演出。可是沙地横跨了辽宁和内蒙古，两地治沙人接力奋斗了数十年，把漫天的黄沙变成了连片的绿洲。
6: 风沙小了，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了，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了，
7: 让大家更加来了解我们林业高质量发展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一样景象，我们非常自豪。
0: 演出开始，当寸绿守春晖情景表演拉开帷幕，这群治沙人走上舞台，现场4万多球迷起立为他们鼓掌喝彩。
5: 黄沙的布景褪去，一代代治沙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很像真实的治沙过程。无数的普通人一棵树接着一棵树的种，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手。
8: 8年前我没说过，我在您就在，
9: 只要能爬得动瞭望塔，我们就一直坚守下去。
10: 现在有科学绿化知识，栽一片成一片绿一片。
5: 此时此刻，来自辽蒙两地的歌声在球场上响起，他们唱的歌是家园，而我们看到看台上的 T

0: 很特别，写的是美丽的家乡，我爱你。
1: 我爱我的家乡，我热爱我的行业，我栽培树苗，只要树苗活了，我的心情老相当的愉悦，有成就感。我认为我的余生也是在林业工作业上一直在奋斗。
2: 今年三，内蒙古签订生态联防联治合作框架协议，封口封堵，源头治理，上下游协同，跨区域作战，目标要在2030年全面建成千里阻沙带，实现沙化土地全面治理。铁岭市昌图县林业工程股负责人何玉轩：
3: 我们现在已经农田防护联网有7800多条，守护了大概我们承载95%以上的耕地，400多万亩耕地。我们还会将这个防洪林带呀、防沙治沙的工作继续的不断的去扩大，打造我们的绿色屏障。
2: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治沙造林股负责人郭岩：
4: 科左后旗也是那个辽宁的边界，我们现在正在实施这种锰辽界综合治理工程。我也相信我通过我们这个工程实施，能把我们这个辽宁和通辽这个沙带治理住。
2: 共治一片沙，共护一个家，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的家乡必将更美丽。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抚顺、锦州预计有阵雨，早间最低气温20到2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9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7: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月。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

0: 是同比增加了30.6%。
1: 截至今年四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额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 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

0: 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

0: 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

0: 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2: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3: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9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5: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4: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9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6: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4: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5: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7: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3: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7: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7: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3: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7: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月，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市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市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影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新腾达社区以实干实际为群众建设幸福家园；
1: 硬核攻坚注重器营口 LNG 接收站卸料壁全部安装完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市区德胜街道办事处新腾达社区坚持为民服务导向，践行惠民利民正确政绩观，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切实把社区建设成为群众的幸福家园。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近日，西市区新腾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从3楼搬迁到1楼，让群众办事更方便，同时完善服务功能，进一步拉近了党群之间的距离。新腾达社区居民王百柱：
3: 以前呢，社区居民到这儿办事啊、登记啊、开会啊，都得上3楼。有些人年纪大呀，走半路啊，还得休息一会儿，
4: 费点劲哈。
3: 费劲。就是我们社区党委啊，把党和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最后1公里给缩短到0。这里有个茶桌啊，可以互相。

0: 唠唠嗑，唠唠家常，增加团结。
1: 新腾达社区共有常住居民2556人，其中60周岁以上老年人约850人。此前，社区的办公服务场所在2楼和3楼给部分群众造成困扰。社区认真听取群众诉求，坚持服务前置、便民利民的原则，积极争取资金，投入32万元改造新腾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整体下移核心功能区，解决群众上楼难的问题。西市区新腾达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扬：
2: 幸福客厅面向全体居民，用来开展邻里议事、读书分享、休闲交流活动，拉近邻里的距离，真正实现居民办事少跑腿，户外劳动者有港湾，让党群服务阵地既有办事效率，更有民生的温度。
1: 搬迁后的党群服务中心服务功能更加完善，这里的爱心驿站配备免费 WiFi、 微波炉、手机充电器和饮水机等设施，成为户外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的避风港。骑手：
3: 以前送快递渴了没地方喝水，手机没电了也找不到充电的地方，刮风下雨只能在路边躲着。现在社区爱心驿站里的微波炉能热饭，空调冬暖夏凉，还配有雨伞、创可贴这些便民物资，对我们天天在外面奔波的新就业群体来说实在是太方便暖心了。
1: 为做好为民服务工作，新腾达社区还依托社区委员联络站，充分发挥市区政协委员的资源和专业优势，定期开展医疗义诊活动，把健康送到群众身边。他们还协调爱心团队在小区增设便民座椅，开展绿化，改善群众生活环境，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温暖。西市区新腾达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佳慧：
4: 基层干部最大的政绩就是实实在在解决居民群众急难愁盼。通过这次阵地升级，我们全体党员也更加明白，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多做打基础、立群众的实事，把服务阵地往群众身边挪，把便民举措落到细微处，用居民、新就业群体真实获得感，检验我们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效。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18号至19号，2026年辽宁省传统武术锦标赛在鲅鱼圈区举行，省内各地武术健儿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上演一场兼具观赏性与竞技水准的传统武术盛会。此次赛事由省武术协会、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体育总会、鲅鱼圈区文旅广电局、市武术协会承办。比赛设置传统拳术、传统器械、对练和集体项目，其中传统拳术包含陈式、杨式、吴式等太极拳类和咏春拳、洪拳等南拳类，以及形意拳、八卦掌、通臂拳等其他拳术类。传统器械包含刀、剑、棍、枪等单器械和双刀、双剑、双鞭等双器械，以及九节鞭、双节棍等软器械。对练项目为徒手对练、徒手与器械对练和器械对练，集体项目为集体拳术和集体器械，按照参赛队员年龄分为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来自省内各市武术协会、俱乐部、武馆及院校的72支代表队共计1600余人参赛。比赛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武术文化，推动我省武术运动的普及和竞技水平的提高，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省体育局副局长张月红、副市长黄殿峰出席开幕式。
6: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伴随着350吨全回转船吊作业，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码头平台最后一台卸料壁完成就位紧固，5台卸料壁全部安装完成，项目机械设备安装工作收官，为后续系统调试按期投产夯实根基。卸料壁是 LNG 码头核心特种设备，堪称接收站的咽喉要道，依靠液压、电控及平衡系统，设备可以完成和 LNG 运输船接驳分离，配套应急脱离系统，遇到突发状况实现船岸紧急断开，牢牢守住作业安全底线。本次安装的卸料壁主壁

0: 长 16.76 米，单台重达59吨，构件体量偏大，重心偏高，海上吊装条件苛刻，施工精度和安全管理压力巨大。卸吊臂安装分为码头倒运、装船转运、海上吊装三道工序，建设单位联合参建单位多次组织专家论证，优化吊装方案，企业负责人现场调度，党员先锋队冲在一线，依托营口港、营口海事局及属地政府通力协作，建设团队精细把控施工参数，做到设备基础坐标偏差不超过20毫米，地角螺栓垂直度偏差控制在2毫米以内，实现零碰撞、零损伤、零安全事故。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总投资116亿元，是我国纬度最高的 LNG 接收站。项目投产之后，依托海气加陆气双通道，每年可为黑吉辽输送清洁能源85亿立方米，替代散煤1200万吨，每年创造300亿元以上产值，利税20亿元以上。项目落地能够补齐东北能源保障短板，带动临港产业发展，助力辽宁绿色低碳发展。下一步，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建设团队紧盯投产目标，严守安全质量底线，扎实开展设备调试工作，全力推动重点能源项目早日投产见效。
1: 7月17号，市海洋与渔业局、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联合海警、公安及各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滨海小学院内，对伏季休渔专项整治中查获的28艘三无橡皮艇实施集中无害化拆解，从源头杜绝违规船舶回流下海作业，筑牢伏季休渔海上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据执法人员介绍，涉渔三无橡皮艇既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书的摩托艇、小型作业艇，该类船舶结构简陋，安全防护缺失，操作人员大多未经过专业培训，不仅极易引发海上倾覆、人员落水等安全事故，还会违规进行底拖网捕捞、偷捕近渔期水产资源，严重破坏近海海洋生态平衡，扰乱正常的休渔管理规定，是海上监管重点整治的高危隐患船舶。拆解现场，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渔民现场讲解相关渔业法律法规，引导渔民自觉摒弃违规作业行为，主动配合海上综合管控，树立合规捕捞、生态养护的渔业生产理念。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一大队大队长王海滨：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联合执法，紧盯伏季休渔关键节点，严格守护海上安全底线，维护海洋渔业生产秩序。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直机关工委开展团员青年党史学习教育培训。
2: 7月16号，市直机关工委组织市直机关200余名团员青年开展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党史学习教育培训，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培训特邀省委党校党史专家，围绕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系统梳理红色血脉，结合理论史实与发展实际解读初心使命，深刻阐释党史蕴含的精神力量，引导在场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素养，明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参训团员青年认真聆听，结合自身岗位对照思考，在学习中感悟红色精神，找准青年履职发力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将持续深化自学研讨，交流学习心得，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实效。市直机关团工委书记冯伯纯：
4: 活动旨在引领青年传承红色血脉，厚植爱国爱党情怀，夯实雨露根基，同时搭建青年学习交流平台，引导大家以史铸魂，以学出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动力。
2: 下一步，市直机关工委将常态化开展青年理论教育活动，激励广大机关青年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光明乡村玩乐休闲游园会启幕。
2: 7月17号，光明乡村玩乐休闲游园会在站前区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热闹启幕，为市民近郊游玩提供了新去处。游园会以策马逐浪唱乡曲、逛极撸虫享田园为主题，围绕田园休闲

0: 园亲子互动、乡土市集，打造多元游玩内容。园区内有软萌治愈的梅花鹿、矮马，可供市民近距离投喂、亲密互动。园区还设置热闹的田园集市，涵盖各类观赏花卉、萌宠鸟兽等。游园会现场还有精彩的摩托艇表演，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活动期间，果蔬采摘观光区域光明村村史馆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市民可漫步其间，欣赏乡间美景，在玩乐中学习农耕知识，感受乡村变迁。此次游园会是站前区深耕农文旅融合的有力举措，用接地气、有新意的文娱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文旅亮色。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光明村村委会委员戴鹏：
1: 我们举办这次游园会啊，不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也想借着热闹的活动啊，给让更多人走进光明村，认识光明村，感受咱们村子的田园风光和的乡土特色啊，希望大家尽情游玩，多多感受乡村乐趣，多多宣传咱们光明村啊，汇聚人气啊，带动村里乡村的旅游发展，助力村级经济越来越好。
0: 据了解，本次游园会将持续至7月24号。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日晚，兴业银行2026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营口智泰队主场迎战锦州桃园世家队的比赛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打响。整场比赛，营口智泰队牢牢掌控节奏，攻防两端全面压制对手，最终以107-73轻松取胜。首节比赛一开始，营口智泰队迅速进入状态，队员频频冲击篮下得分，展现出极强的赛场统治力，而锦州桃园世家队则迟迟未能找到进攻节奏，全队首节仅得7分，第一节战罢，主队建立起20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客队逐渐找回投篮手感，但主队始终保持多点开花的进攻态势，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55-34。一边再战，营口智泰队外线接连命中3分，同时限制对手得分，单节打出33-13的进攻高潮，让比赛彻底失去胜负悬念。末节双方均换上替补球员进行练兵，全场比赛结束，主队收获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此次赛事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办，市文旅广电局、省篮球运动协会承办。目前营口智泰队小组赛1胜2负，保留出线希望，下一场将客场挑战大连喜宴艺术中心队。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9个月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16项健康结果之间的纵向关系。

包括心理健康中的抑郁、焦虑症状、躯体疼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睡眠差、缺乏运动、抽烟、不吃早餐、社会心理健康，如孤独、经济困难和一般健康。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之后九个月的抑郁、焦虑、致残性疼痛等不良健康结果有关。拖延程度更严重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肩膀或手臂疼痛、睡眠质量差、内心孤独。具体来看，拖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上肢致残性疼痛风险增加 27%， 睡眠质量差风险增加 9%，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 7%， 孤独感风险增加。首席研究员弗雷德·约翰逊表示，即使研究人员在开始时考虑了学生的状况，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这表明拖延与健康结果的潜在负面关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慢性拖延症是指拖延的行为持续或习惯性的出现，并且几乎会拖延生活中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拖延症的研究发现，容易拖的人有一些个性特点。第一，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做不到，畏难情绪强烈，左顾右盼，焦虑无助，就会故意拖延。第二，完美主义倾向，完美主义者不是因为恐惧才不开始，而是太不想面对不完美的状况了，对自己要求过高，害怕丢人，心理负担大，就难以开始动手。第三，情绪易波动，还有些人责任意识较弱，容易得过且过，情绪易波动，花很多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浪费了精力。中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理事郝斌认为，拖延者的拖延习惯或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会使人产生沮丧、过度压抑、过度烦躁、自责和负罪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情绪持续积压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长期拖延与抑郁、焦虑风险增加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身体状况有关。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认为，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能拖则拖的主要原因有四个：对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没有强烈的愉快感，注意力不集中，目标太大太远。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行动力等于信心乘以愉悦除以分心乘以目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当我们没有自信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不愿踏出第一步的。提升信心，除了要客观评价自己，不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实力。愉悦感来自完成任务过程中或完成后获得的回报，这种回报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某项工作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和报酬，你是更有动力去做的。在自己无法控制外在酬劳的情况下，就要学会在任务中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发掘事情本身的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享受。保持注意力需要消耗精力，所以要通过规律作息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另外，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有利于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注意力，要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攻克任务最难最重要的部分。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对此时此刻行动的指导意义是很弱的。我们定好大方向之后，尽量把目标分得细致一些，精确到每月、每周、每天。比如学习一门外语，今天完成50个单词的背诵，就比一年后要和外国人流利的对话要有

用得多。长期拖延会增加焦虑感，并陷入拖延坏情绪，更加拖延更坏情绪的怪圈里。愿你能够戒掉拖延，成为一个掌控节奏、优秀自律的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多数恋爱中的人来说，前任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儿。即便已经分手，前任的阴影依旧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萦绕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之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

发现彼此 VTA 区域的活跃，这个区域是愉悦系统或是报偿回路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行动产生愉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刺激，当它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但它并不是一个靠理性驱动的脑区域，它可分辨不出你跟前任已经分手的事实。同样，下丘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分泌出让人产生依恋感的催产素。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在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任依旧在我们的人生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怎样的一种状态才是真正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走出来了呢？究其根本，分手其实意味着两人之间人际边界的重新划分。这种划分不应该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经过理性判断，能够理性地看待过往的经历，真正认识到了亲密关系的结束，不再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分手并不能等同于释怀，真正的释怀意味着心理边界的重新建立，而释怀也同样不等于忘记，而是允许对方存在于记忆里，却能不再被这段记忆打扰。总有人说，忘记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新欢，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上一段关系残留的情绪和伤痛的时候，就贸然地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对现任来说不仅不够公平，同样也不利于你们关系的发展。可能因为了解不够产生幻灭感，也可能对现任的欣赏和喜欢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一段新的恋情。在走入下一段旅程之前，或许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重新整理记忆，划分与前任的人际边界。首先可以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结相处过程中的经验，但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原谅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部分，才可能走出情绪的漩涡。可以去思考对方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改变，对方离开之后自己又希望过哪种生活。这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要知道，这一路无论谁来谁去，我们相处最久的依旧是自己。另外，在没有伴侣的时间段里，可以尝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尽可能健康规律的生活，不要陷入糟糕的情绪漩涡。无论是否还需要跟前任保持联系，在刚刚分开的阶段，最好不要再跟前任保持高频率的接触，可以尝试仅仅远观的弱联系，甚至完全切断联系一段时间，给自己的大脑和心理适应的时间。即便你们希望能够继续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也不需要急于这一时三刻，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向友谊平稳过渡。有人说，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要么是没爱过，要么是还爱着。但实际上，分手后能继续做朋友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平分手的情侣们来说，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可彼此，继续支持彼此。对于他们来说，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处理关系的选择，并不必要。当然，分手后还做朋友的人当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决定和前任继续做朋友之前，你得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对和他之间未来重新走入亲密关系还抱有期待吗？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前任，你还想要和他做朋友吗？三，如果和对方做朋友会影响到你和现任的关系吗？同样，你还需要弄清楚，选择跟你做朋友的对方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你们需要对未来关系的走向有着相似的明确的分寸感，共同尊重新建立起来的界限。如果察觉到对方有越界行为，要及时沟通，特别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要让暧昧不明的情愫肆意生长，那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某种伤害。如果和现任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信任感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大可以跟前任说明情况，暂时减弱或切断联系。一段好的分手后建立起的友谊关系，
并不

需要以牺牲下一段恋情为代价，大可以在现任真正接受之后再继续联系。在多数的情况下，作为现任，即便伴侣没有跟他的前任做朋友，光是知道对方相处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一次偶然的故地重游，都有可能引发内心排山倒海的醋意。即使他们可能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心里还是会堵得慌。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便知道对方是真心在跟自己恋爱，即便已经相处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会在得知对方过往的情感体验之后，体验到安全感缺失的痛苦。在大约10年前，加拿大作家扎卡里·斯托克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克服回溯型嫉妒》。在作家过往的人生经验里，有多次因为在于伴侣的前任而把伴侣气走的经历，于是他痛定思痛，采访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工作者，写出了这本专门谈在意伴侣前任怎么办的书。这本书后来很畅销，他还专门创立了相关的网站，以及专门做了一档聊恋爱的播客。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将回溯型嫉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相对微弱的，不会过多影响到两人生活，随着两人连结的亲密可能渐渐消失。第二类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带来的，之所以那么在意对方的过去，根本上在意的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价值观跟自己是否相符。第三类则像是第一类的升级版，蛛丝马迹都能引起强烈的嫉妒，反复追问，反复确认，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高自尊的人容易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被伴侣的前任挑战，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担心自己不够好，将自己与对方的前任对比，也可能低估伴侣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学会认可自己的价值，学会捕捉伴侣在生活中给予的爱意，用更温和探讨的方式，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跟对方聊前任，或许能够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办法，爱情就是具有排他性，像是一种本能，我们只能学会跟这种本能相处，不要害怕跟他去那些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也不要遗憾错过了他的成长阶段。新的记忆会覆盖旧的，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要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拖延症以及感情中难以避开的话题前任。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8: 还真没有留意过。
9: 不太清楚。
10: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7: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1: 上学那会儿吧。
9: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2: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空去了。
7: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3: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4: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5: 我家离得有点远。
6: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5: 有点远，
13: 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6: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福顺来了，饺子全都福顺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